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0: 诶，如果最近你看到一个年轻人对着一个空的泡面桶浇水，或许呢看到一个同事上班打卡后的第一件事是拿着喷壶对着一块砖喷水，那哎，可能会很多人觉得，哎，他们在干什么哈？我告诉你，他们可能正在养成系治愈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跟这个有关。你能想象吗？一个本该丢掉的泡面桶，洗干净，装上土，撒点种子，成了抢手货，一上线就售罄了。一块从路边捡来的旧砖头，每天喷点水，长出一层青苔，哇，那就成了年轻人的工位搭子。
1: 哎，是啊，正一刚刚说的这个啊现象哈、啊，最近哎的确特别的火。
0: 嗯，
1: 这个养砖头这个话题哈、啊，也是冲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
0: 嗯，
1: 啊，知乎的相关提问哈、啊，两天浏览量就破了50万
0: 啊
1: 啊，所以啊，这个泡面桶啊改这个花盆的这件事哈、啊，也是让啊日清连续两年推出这个养蔬菜泡面桶套装啊，
0: 对，
1: 两次上线哎都非常快的就售罄了。
0: 嗯，
1: 也有网友哈、啊、评论哎说，爱会让人疯狂长出血肉，即使是块砖头。哎，其实这句话觉得好像有点好笑啊，但是似乎有点戳心。
0: 没错啊，今天其实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哈、啊，这个词儿叫养成系，
1: 嗯，
0: 对吧？年轻人现在在当中哈、啊，这个词语已经在年轻人当中蔓延开来了。
1: 嗯。

0: 什么一块砖或者一个泡面桶能让人如此的上头呢？这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情绪的一些需求哈？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好好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妍希，我们首先哈，先来盘点一下、年轻人到底在养什么没用的东西。我们先来说一下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养砖头哈。所谓的养砖，就是从路边、河边或者拆迁的这种废墟捡一块带有绿色苔藓的老式红砖或者粗陶砖。带回来呢，泡水24个小时，找一个外卖盒或者是托盘托底，每天喷水2-3次，然后静待砖面的苔藓生长。
1: 哇，这个操作哈，听起来哎有点好玩，但是我觉得有点累哈。每天你都要喷水2-3次，
0: 对，有点离谱，
1: 有点离谱。有时候你可能自己去接水哈，接水喝，你可能都不想接那个2-3次。
0: 对，
1: 啊，但是养过他的人他说啊。他一点都不费事儿、啊、而且但是很上瘾，而且有一个朋友哈，他把那个长这个苔藓是比作给砖头植发、天天喷水啊、前两周他说没有任何的动静，哎，某天忽然之间，哎，这个砖面啊就泛起了一层浅绿、就像那种移植的毛囊，哎，活过来了。等到这个苔藓哈、秘密铺满砖面，哎，觉得那种小确幸堪比植发成功啊！对着镜子是重建发际线，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很生动。
0: 确实哈、你看网上就有一个养了一年砖的广东小伙子，每天上班打卡后的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看看这块砖头上有没有新冒出绿意，然后拿起喷壶，唰唰喷几下。然后有人养了一年呢，这个砖上竟然还开出了不知名的小黄花，有的呢还长出了蕨类植物。他说啊，原本就是一块很普通的小砖头，但现在在你的精心挑选和滋养下，它不负众望的变成了一个绿色的这个毛毛石，
1: 很多毛儿。
0: 对啊，这带来的成就感完全就不亚于一个耗时很久很久的一个项目。
1: 哎，是，的确是哈，但是不知道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其实养砖这件事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啊，
1: 就是养的东西哈越没有用，因为你想的一块砖嘛，到处随处可见
0: 啊，对，
1: 特别是那种工地上到处都是，
0: 对
1: 啊，越没用东西，但是年轻人投入的感情哈、一点没少啊。养砖呢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哈，很多年前哎，这个社交媒体上就火过这个养芒果核啊、养这个宠物石头
0: 芒果核
1: 你看那个芒果核，然后给它弄完了以后长那个毛啊，毛茸茸的，哎，养这个芒果核啊，现在就演变成了养砖头啊，养的东西感觉越来越没用了
0: 啊。对，
1: 原来这个芒果核的话，你想嘛，你还要去找一个芒果，还要洗，对，很麻烦。但说实话，这个芒果核哎，养出来真的好看，毛茸的像个宠物似的。
0: 我说实话，我也看到过这
1: 个，看到过哈，但是我没有养过，反正
0: 我也没养过，但我其实想养。
1: 但是我觉得太麻烦了。
0: 我洗过，我做过这个东西。
1: 你做过？
0: 我洗过，对，真的那个芒果，你把它剔了之后，把它缩干净，一定要用嘴缩干净之后，然后你拿在水下面去洗，洗了之后，然后把它晾干，真的就像那种毛毛的那种，里面是硬的，外面是一层毛的那种，
1: 软
0: 对，
1: 软
0: 软
1: 的，
0: 毛茸茸的，很爽。很舒适的一个东西，
1: 主要是可能是因为我不吃芒果，所以我不会想着去养这个芒果核啊，因为要不然我还得找人把这个芒果给吃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其实包括有一些啊，就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就会出一些这种详细的养砖的教程，
0: 对，
1: 比如说有材料、容器啊，到养护
0: 怎么样整，
1: 每一步都有指导的。
0: 对，怎么样整，他给你讲的清清楚楚。
1: 对，大家可以现在就去搜搜，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哈、开始在这个养砖的路上哈、一去不复返。
0: 对，说实话，我觉得肯定有人哈、已经在开始去发，开始来。找这个东西了、
1: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哈、我觉得我们再来看一个那个就是什么，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泡面桶，对，2024年的时候哈、就有朋友就发现了哈、他说消费者吃完泡面之后，他把汤倒掉， 没有把空桶扔掉，
1: 嗯，
0: 然后他用来洗，洗干净了之后来干什么呢？来种花，
1: 当花盆儿。
0: 哎，对，然后呢，就迅速的就接住了这个叫什么呢？
1: 创意，
0: 民间的一个创意哈。哦，原来是一个品牌哈，这个叫日清。
1: 嗯，
0: 他与这个另外一个品牌合作推出了限量版的种菜套件。这个套件呢，就包含一袋由椰子废料制成的神秘土壤，以及罗勒、香葱、生菜、香菜等等种子。
1: 嗯，
0: 首批500套上线，不到一个小时就给你卖完了，然后两次上线都迅速的售罄了。
1: 是的啊，嗯，你就可以想象到，哎，这个销量还是非常的大的。
0: 对头
1: 啊，那除了这个养桩和泡面桶哈，其实还有养香蕉的
0: 啊。对，
1: 因为我们家之前都养过。
0: 嗯。
1: 啊，就是还有很多人在一个工位上哈，养这个香蕉啊，因为有一个那种谐音梗嘛，叫做禁止焦虑
0: 啊，要它变黄。
1: 对对对，要它变黄，就是看着这个香蕉由青转黄哈，把这个抽象的这种焦虑啊具象化了。
0: 嗯，
1: 成熟之后，哎，你还可以吃。
0: 对
1: 啊，就完成了一场啊比较轻松的这种社交与情绪的一个消解啊。比如说还有哈，今年非常流行的那种什么拼豆儿啊，拼布啊，羊毛毡呐，养茶菌球啊，这种慢手工的这种解压方式，其实也让很多人是打开了眼界。
0: 对，
1: 而且包括很多人啊是在午休的时间他就不刷手机了，他就开始埋头的拼豆儿、拼布啊，戳这个羊毛毡哈。
0: 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个戳羊毛毡真的很解压，
1: 很解压。
0: 戳戳戳戳戳，一直戳，戳着戳了之后就变成一个球球了。
1: 哦，
0: 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哎，对啊，其实真的就是现在网上啊特别多那种解压的东西，就前几年还有那种什么解压的那种捏捏乐啊，反正就是解压的东西就特别特别的多哈，感觉。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这么无聊啊？哎，但是其实真的，对于一些白领啊、年轻人这些来说，他们觉得非常的解压。包括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喜欢干啥？
0: 他喜欢干啥？
1: 有两个，一个人喜欢给那个猫
0: 啊，
1: 就是自己家养的那个猫，织衣服。特别喜欢织，我经常看他在网上晒织那种衣服。
0: 哦，那挺好。
1: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啊，因为我那时候去他们家那边玩，我就看到他连在车上，他都在织毛线。
0: 哦，
1: 他的那个包包，他就是用那个毛线他自己织出来的。
0: 啊啊啊！
1: 他随时随地都在织，
0: 都在织
1: 。他一边跟你聊天，他一边织。哦，我觉得好厉害，就像原来，其实就很像原来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啊，我们父母给我们织毛衣一样。
0: 对，
1: 就是一边聊天哈，他们就在一边织毛衣。
0: 啊，
1: 那我记得我妈那时候给我织毛衣也是特别好玩。她那时候给我织毛衣，她就，比如说他织一会儿，他就把那个毛衣丢在店里的那个桌子啊，或者丢在哪儿，然后那些阿姨些看到了，因为都是小区的认识的人，
0: 随时就撩两针，
1: 随时，对对对，他们看到了就跑来撩两针，所以我那件衣服真的很多阿姨给我织过。
0: 对，我就是我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随时都让给你撩两针。
1: 对，随时他们没事哈，就有人跑来撩两针，因为都会弄。
0: 对，
1: 其实这些东西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什么养砖啊、养泡面桶啊、拼豆啊，这等等哈，其实这些东西有个共通点，
0: 怎么说？
1: 就是便宜。首先，这个砖头是不是路边捡的
0: 啊？对。
1: 泡面桶哈，是吃完剩的，你洗洗就可以了
0: 啊。对啊。
1: 啊，香蕉你可以在网上买，这也很便宜。
0: 嗯。
1: 啊，还有就是简单，它不需要一些专业的工具，也不需要你要去学那种什么啊专业的技能比较高超的这种技术
0: 啊。对。
1: 啊，这种浇浇水、喷喷水就行了。哎，第三，它会有变化。
0: 嗯
1: 啊，你浇水了，比如说这个
0: 怎么说有变化？
1: 这个砖头它是长毛了，就长这个青苔藓了啊，不是长毛了，它长苔藓了，
0: 长苔藓了
1: 啊。然后那个泡面桶，哎，你种出来了一些种子，哎，是不是有变化了？
0: 对对。
1: 它这个香蕉，哎，它变黄了，它不绿了。
0: 对
1: 啊，就是那种看得见的这种成长，其实是现在很多事他都给不了的，你慢慢就看他长大，其实他真的会产生一些感情的。
0: 没错没错哈，其实有的时候哈，就是慢慢的我们对于一块砖或者一个泡面桶哈，我们就投入了自己的时间
1: 还有感情
0: 精力感情去做。但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哈，养了什么？现在我就有一个问题，也想问一下大家了。为什么偏偏是一块砖，偏偏是一个泡面桶呢？不能是些其他的东西吗？
1: 对。
0: 对吧？你想象一下，
1: 你把这个泡面桶改成个杯子，是不是感觉贵了点儿？
0: 但是
1: 那个音乐节我们都说了，这种很便宜，而且就是每个人他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就算养坏了
0: 啊，这个倒是
1: 你也不心疼，
0: 这个倒是
1: 你把它扔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0: 那行吧，
1: 是吧，
0: 可以、啊、可以可以。
1: 然后刚刚我们讲的哈、这个养的这个比如说说到这个什么搬砖哈、这个词本来就对这个啊当代职场人哈、对这个比如说重复琐碎啊消耗自我的这种职场劳作哈、是一种自嘲，
0: 对，
1: 比如说经常有人说哈、哎我又去搬砖了，每天早上挤这个地铁就是去搬砖啊、晚上加班到深夜还是搬砖。那搬砖是一个没有温度的词哈，它是消耗，是重复，是疲惫。
0: 没错。
1: 比如说你你把那个东西砖搬到你的位置上、座位上、工位上
0: 啊，
1: 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0: 对，但是哈，现在就是刚才你说到的被带回工位，带回工位你不能。只带回工位吧，你可以做一些事儿了，浇点清水呀，养点绿意呀，这个砖就从被消耗的工具变成了被滋养的生命了，对吧，你感觉整个人活过来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同一个词儿，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关系。白天你为别人搬砖是消耗，晚上你为自己搬砖，哇，那是一种滋养。砖呢还是那块砖头，但他和你的关系变了，你和自己的关系我觉得或许也发生了一点变化了。
1: 是的啊，有人把它当成这个零成本的一个自然盲盒。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说哈，有人养了一年哈，开出了一朵不知名的小花
0: 啊，对
1: 啊，它也有可能会冒出几株哈你没见过的蕨类植物，你根本都不知道它会长什么，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绿，这种未知啊但确定会变好的感觉啊，在什么都讲究可预测的时代里、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浪漫。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在想啊、就是万一我选的那块砖什么都没有长，会不会打击我的积极性呢？
1: 可能养几个月你觉得什么都没长，你就会换一换。
0: 换一换，对对对。
1: 你说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家、我们家没有养砖哈，但是从江边啊有一次捡了几块石头回来
0: 啊，
1: 我们把那个石头就放在我们家的那个水缸里面，我们放在那个水缸里面还养了一些，第一次放进去的时候啊，当时啊就没有太在意，过了一段时间了就感觉那个水很浑浊、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循环系统，没有做什么水的循环系统，还就是死水、相当于是、
0: 那怎么整呢，
1: 然后就洗缸，把这个缸洗了，洗了以后就发现就把这个叫什么，因为当时我们把这个石头弄回家的时候是把它全部清洗了一遍的，好，等到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石头又再次放进去啊，又种了一些植物啊，弄了一些绿化在那个水缸里面，就发现不错呀，搞得还挺
0: 感觉
1: 挺舒服的，又很好看啊、还种了一点小花儿，然后后来过了一两个月，发现这一缸子水怎么又绿了，后来你知道我们发现是怎么回事吗？
0: 有藻类吗？
1: 对，就是石头里头。因为那个石头常年在江边嘛，就是那个海那个江水的那个冲刷。然后它里面肯定就有一些微生物啊。
0: 对。
1: 那些什么蕨类可能里面都有，它会要你长期用那种清水去泡它。可能里面它那个那些东西就发出来了，我们觉得。
0: 就有藻类。
1: 对，藻类发出来了，可能就有点，然后那个水就会脏，就又变绿了。
0: 对
1: 啊，所以说真的就是虽然我们哈、是在去你可能有的人觉得哈、你去这种去拿一块砖哈、这个砖不好看，你也可以去江边，你去捡一块石头回来养，
0: 对，你随便捡一个什么
1: 样的，你就把它泡在水里面，
0: 对头，对
1: 啊，是再养两条小鱼又很好看，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养成系，你知道为什么是养成系？其实养成系这个词儿哈、最早来自于偶像文化
1: 啊，
0: 指的是粉丝看着一个素人成长为明星的过程。现在呢它被利用到了砖头上、泡面桶上或者香蕉上。我想问一下妍希，你觉得这背后的这个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1: 我觉得他就是比如说哈，你参与了他的成长，所以你就肯定会在意他。比如说一杠二刚捡回来的砖头，你可能觉得他一文不值，但是你每天会给他浇水， 小的每天哦、嗯、然后你看着他长苔藓呐、啊哎、给他取名、啊、你还会给他取名的，因为假如他长出来了这个苔藓、
0: 哎啊、
1: 你就会给他取名，就像养宠物一样，其实、嗯、你宠物拿回家你是不是先给他取个名，
0: 那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你砖头你可能都会给他取名，
0: 嗯
1: 啊什么红红啊砖砖呐、啊
0: 嗯、
1: 各种会很有意思的名字，相信啊、
0: 嗯、
1: 啊，然后你还会给他拍照，你肯定有可能会给他发个朋友圈，比如说啊，我说这是啊捡回来的，这是我的啊新宠物啊新玩伴、嗯、谁谁啊、嗯、等到他长回了这个苔藓的时候，你又会给他继续拍个照，然后你会留意他的这种变化，
0: 嗯，
1: 那你也可以发朋友圈啊，
0: 对，
1: 说哎这个我的伙伴哈、啊、我每天经过我的这个滋养，
0: 嗯，
1: 哎又焕发了新装哈、啊、长了头发呀、啊、啥的啊，
0: 会活过来的，
1: 哎这慢慢其实就成为了一件哎属于我的东西
0: 啊，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1: 对，其实这个在心理学上哈、啊嗯、有个概念叫做禀赋效应、
0: 嗯、
1: 就是当一件东西成为我的时候，它往往会不自觉的就会高估它的价值，比如说我身边真的有这种，就比如说虽然它是活物啊，但这个、嗯、啊乌龟啊，我一个朋友买乌龟20多块钱买了个乌龟，
0: 嗯
1: 啊然后就养了很久，养出感情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
1: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活物的原因哈，
0: 嗯，
1: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感觉乌龟好像可能我们也不怎么养这些东西哈，感觉它也听不懂人话，
0: 嗯，
1: 那别人听得懂呢。
0: 真的吗？
1: 啊，别人要取名了，哦，身边好多个养龟的。
0: 我想问一下，他取了个啥名？
1: 我记不得叫啥名，他因为他有两个龟，
0: 嗯，
1: 啊，这两个龟他都给他起了名，然后我去看，我感觉两个龟长一个样儿，但是他别人去知道这两个龟
0: 不同的
1: 不一样的，
0: 对，
1: 啊，然后那个有一只龟有一次啊被另外一个外来龟，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嗯、因为出门嘛知道这个朋友养龟，他就说你帮我把我这个龟养一下、
0: 嗯、突然觉得好复杂，还有外来龟，
1: 然后他们的品种不是很一样，但是大小差不多、
0: 嗯、行，
1: 然后后来呢这个龟本来哈这个里面这个龟是一公一母，
0: 嗯，
1: 谁知道新来的那个龟也是个公龟，那两个公龟就要抢一个母龟吧，
0: 对呀、啊、
1: 那个公龟另外那个外来龟就把我的朋友家的龟给咬了，
0: 哇那岂不是会
1: 就是咬了之后他还发现了呢，
0: 哦
1: 你想嘛，你不可能天天盯着个龟看吧，
0: 那当然，
1: 哎把他咬了他知道啊、嗯、就把龟咬了、
0: 嗯、
1: 还带他去看，你要这看病钱都花了1000多、
0: 嗯嗯嗯、真的吗？
1: 真的，25块钱的龟看病钱花了1000多，
0: 好吧，
1: 真的，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是活物的原因，
0: 嗯
1: 啊，反正就是还是侵入了很多的感情的，
0: 那倒是
1: 啊。那我们说的这个啊，是这个砖头，其实很多年轻人养的真的不是砖头的本身，它是一种低能耗啊、
0: 嗯、
1: 低风险、可掌控啊，会产生这种微小的回应关系。啊，他回应他长了苔藓了，就是
0: 长了苔藓了，
1: 对，就觉得 哎，这是对他的回应，
0: 对
1: 他的满足哈、啊，并不是这个功能需求，而是一种朴素的情绪需求，就是我只需要付出一滴滴儿啊，就能得到、这个、
0: 一丢丢的代价，
1: 哎，一滴丢丢的这种感情哈、啊，我就可以回应的确定感，这种付出啊，就有回应的这种体验，
0: 嗯，
1: 其实你可能在职场里很长时间都感受不到一次，
0: 对，
1: 但是这个砖头他会给你回应。但是可能哈、
0: 嗯、
1: 你养一段时间你发现他没给你回，你可能会换一块砖头啊，所以这也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
0: 对，有可能、啊、这个我是觉得是正确的、
1: 嗯、是的，嗯，
0: 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稍微休息一下哈，下半场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养成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养成呢？
2: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3: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2: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 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3: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2: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3: 我愿意。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隽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我们一直讲说的就累并快乐着，累了点看着自己好转，完全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很欣慰。
3: 陈清州是厦门市的一名普通警察，他很普通，四处奔走是他工作的常态。在他的奔走里，镇里的路灯亮了，事故发生少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亮灯警察。
1: 他很普通，他的微博“青州帮寻人”阅读量突破16亿，

0: 帮助3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1: 陈清州很普通，与黑暗斗争是他的家常便饭。在他的努力下，各种诈骗无处遁形，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百姓财产得到了最大保护。
2: 我们就真的想关心事，也事关百姓安全，生命无价。
0: 当他病倒在工作岗位时，却收到了来自群众的无数关心和祝福。
1: 平凡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块砖，有人把它砌至路旁，有人却把它建成殿堂。时代楷模陈清州，越普通越是英雄。
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3: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4: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4: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5: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6: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7: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6: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
1: 多一份便利，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你若温暖，世界将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来说一件啊，每一位有车的朋友每一年都会面临的一件必做的事儿，那就是买车险。尤其是临近车险续保季，很多的车主啊都在收到密密麻麻的推销电话短信， 4S 店保险业务啊都在轮番的啊推荐各种各样的险种，五花八门的套餐，专属的优惠，全险保障让人眼花缭乱。不少人的状态都是一样的，看不懂，

分不清，怕买少了出事不赔，怕买多了白白浪费，最后索性跟风买全险，每年可能就会在这上面多花大几百甚至上千元的冤枉钱。还有很多新车车主啊，第一次买车，第一次投保，完全不懂车险的规则，被销售的话术啊牵着走，什么贵就去买什么，什么推荐就买什么，等到真的发生小刮小蹭啊，交通事故才发现，要么很多险种根本就用不上，要么关键保障没买够，要么明明买了保险却被拒赔。其实买车险从来呀都不是越贵越好，险种越多越安心，不是这样的，里面藏着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门道。所以呢，今天我就特别想利用这一期的节目，结合咱们2026年最新的车险新规，全方位的拆解买车险的核心技巧、常见套路以及一些避坑指南，让所有车主都能花最少的钱配齐最全面最实用的保障，再也不花一分冤枉钱。首先呢，我们先一起来明确一个核心的认知，车险分为两个大类啊，分别是交强险啊，也就是强制险和商业险这两大类。两类险种的作用、价格、投保规则都是完全不同的，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很多车主之所以买错车险多花冤枉钱，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分不清哪些是必买刚需，哪些是多余鸡肋。我们先来说所有车主100%必须买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两项保障，交强险和车船税。这两样是国家法定要求的，不买车辆的这样的一个险种的话就无法上路啊！您上路了就是违法，就随时有可能被交管部门拦下来进行处罚，同时你不买也无法年检，上路被查到的呢就会被扣款、扣车、扣分。这个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强制险、交强险是必须要买，任何人都不能省也省不掉的险种。交强险大家最熟悉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险种，2026年的车险新规已经更新了交强险的赔付额度。很多车主还停留在旧认识里面哈。目前六座以下家用燃油车首年保费统一950元，新能源家用车首年855元，全国统一价，不存在啊你能和保险公司谈判啊还能不能优惠一点啊，给他讲讲价呀，是不行的。而这个交强险的核心作用就是赔付啊事故中对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简单的来说，我们去理解交强险就是只赔别人，它是不赔自己和自己的车的。很多人觉得950元保费不高，随便买买就行，但交强险其实也是有门道的，它的门道在于保费浮动机制。交强险是少有的奖励安全驾驶的险种，连续未出险会逐年降价，折扣非常可观。根据权威数据显示，私家车连续3年及以上不出险的情况下，交强险最低可以降到570元左右。那么相比首年的这样的一个保费的话，就直接省下近400元。反之，如果年度内出现有责任事故，第二年的保费啊就会恢复原价，出险次数越多呢，它的上浮比例就越高。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第一个实用的小门道，我们在保险方面，那就是小刮小蹭咱们尽量的不走交强险，几百块的小划痕小磕碰完全可以自费维修，不要轻易出险，保住全年不出险记录，省下来这样的一个保费差价远比出一次出险来理赔来划算得多。同时大家要记住2026年交强险最新赔付上限有责任事故最高是赔付 22.2 万元，包含死亡伤残20万，医疗费用2万，财产损失2000。
听到这个数字，大家就能明白交强。

能显得短板非常明显，额度啊是不是不太高，额度很低。一旦发生重大事故，比如说撞伤了行人，撞坏了豪车啊，可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这样的一些损失的话，交强险的赔付金额可能就不太够看了，可能就只有杯水车薪的感觉了，不足以兜底，这也是我们必须搭配商业险的核心原因。除了交强险以外，我们强制险里面还包含了固定缴纳的车船税。车船税呢，会根据车辆的排量进行一个标准的划分，每年固定缴纳和保费无关，主要是和车的这个性质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排量有关，尤其是燃油车。家用 2.0 排量以下的私家车啊，燃油车车船税基本在300多元，排量越大，那么费用呢就越高，这笔费用也是没有任何避坑空间的，属于固定刚需支出，这是法律规定的，大家只需要根据自己车辆排量正常缴纳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刚才呢就为大家分享到了啊我们的强制险，我们最基础的保障也是必须交的保障。接下来啊我们的节目就进入到今天的一个核心探讨点，那就是商业车险。这个商业车险呢，是买车险当中最容易踩坑、最容易多花钱的板块，也是所有门道的核心所在。很多销售口中的全险根本就不属于官方定义，只是商家打包的高价套餐，里面夹杂了大量无用的险种。比如在2020年车险改革以后，车险险种其实已经大幅精简，而2026年沿用的最新改革规则，真正值得大家买的核心商业险只有两种，就是车损险和第三责任险，其余大多数附加险 90% 的车主啊是不太需要的。唯一一个啊，我觉得啊，对于有的家庭来说，或者是你上班经常拉同事的来说，有一个还有额外需要的，这里我先点一下题，后面我们再慢慢说，就是我们的啊驾乘险、座位险啊。比如说你的车经常哈会搭两三个人，甚至搭的人更多，搭三四个人，经常啊我们的同事啊朋友啊都会来坐我们的车的话，那个驾乘险每个座位我们可以稍微买高一点，一旦发生了事故哈，这个驾乘险会对我们的啊每一个驾乘人员都有一份保障啊，车主不至于面临一个巨大的赔付。那么我们还是哈话题收回来，来说这个商业险里面最核心的车损险和三责险。先来说一下啊，三责险，这个全称叫做第三责任险，这是业内公认的车险刚需之王啊！我希望大家不要被一些啊舆论呐、啊，包括一些啊留言呐、啊，还有一些可能不太懂这个门道的朋友啊，听了他们的一些观点以后，只买个交强险，不买这个啊我们的商业险。这个商业险里面的三责险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公认的性价比最高、最该买足额的险种。三责险和交强险的作用啊，其实是一致的，都是赔付给事故中的第三方。简单理解，交强险呢就是低配的基础赔付，三责险则是顶配加强版，专门用来弥补交强险额度不足的缺口。日常开车小事故交强险足够应付，但是一旦啊我们虽然不愿意遇到，但是万一遇到了重大的事故以后啊，这个风险是所有人都承担不起的。现在街头啊各种各样的新能源豪车遍地，行人医疗伤残事故赔付标准也是逐年提高，一旦全责造成人员伤亡事故或者撞损了豪华车辆，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赔偿，没有足额的三责险，个人去承担那巨额的赔付几十上百万，你让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一个普通的打工族去哪儿掏空积蓄来凑这些钱呢？就算把房子卖了可能都啊还要背上一身债务，这一辈子啊不夸张的说可能都完蛋了。我们来说这个三责险的投保门道，给大家精准配这个适配的方案，咱们不用去盲目的买
超高的额度，也不要贪图买

便宜的低额度，我们主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第一，市区通勤新手司机啊，经常跑高速车流密集路段行驶的车主，我们不用多想啊，这一类车主一定直接选择300万额度。第二方面啊，一些一二线城市，如果您是生活在主城、北上广经济发达地区，豪车遍地，日常长途出行较多的车主，我们可以把标准提高，优先买500万额度。第三方面啊，可能有的朋友就说，我的用车场景比较单纯，常年都是郊区的低速行驶，而且的呢，我的这个行驶的素质啊，驾驶员的这个法规意识呢特别的强，而且我行驶的这个路况啊特别的直啊，道路特别的宽啊，车少人又少，而且呢自己的驾驶技术呢又比较在行啊，属于老司机一行列。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稍微的降低一点，我们买个200万的额度啊，也比较够用。很多车主光是听了这个划分以后，在想这个三者险啊会不会保费太高，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荷包，考虑一下腰包的问题。其实啊，这里可以给大家明说，三者险的价格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啊，我们没去了解过的时候想的那么高。200万、300万、500万的额度之间，全年保费差价，一般的保险公司只有几十到100多，啊，可以说花极少的钱就能把风险兜底，这个额度来进行翻倍。所以说呢，话说回来，如果说您的家庭哈，这个平时存款还比较不错，家庭收入比较可观，我建议大家至少拉到300万以上或者500万，差价真的不高，大家可以用最少的钱把风险兜底，翻最大的倍。这个呀是我们的商业险啊，全车的险种当中，我觉得是最划算的投入。但是有的朋友啊，可能有的人又喜欢钻牛角尖了。在想哈，我就想省那么几十百把块钱啊，我就想给自己的啊这个腰包省下那么几顿啊我们中午饭的饭钱啊，省下几包烟钱啊，我可不可以去买低于200万额度的三者险呢？可以，当然是可以。但是啊，我想说的是，在如今的赔付标准下，100万及以下的额度真的是完全不足以覆盖您所面临的风险啊，可能属于一个对自己来说不属于一个全效保障，属于一个无效保障。所以说呢，三者险真的建议大家至少是300万以上的买啊，一定要给自己的啊赔付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兜底啊。咱们有了这个兜底以后啊，可能心里还更加的不慌，开车呢也更加的稳健，对于自己的安全，对于别人的安全啊，对于别人的家庭幸福，对于自己的家庭幸福来说，也是一份兜底。希望大家呢都有这个意识，能够对自己和对对方都能够，对这个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来说都能够负责。好了，我们说完了三者险，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我们这个险种啊，商业险险种里面的另外一个大类啊，我们的车损险。这个车损险呢啊，就和刚才的三者险、交强险不一样了。刚才为大家解释了，对吧？这个三者险和交强险，主要它的功能都是赔付第三方、赔付别人的。对于自己的保障呢，可以说啊是基本上没有的。这个三者险呢，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保障自己车辆损失的一个核心险种了。自己的车剐蹭、碰撞、泡水、失火、破损，这些呀全都要靠这个车损险来理赔。很多老车主、老司机经常都在纠结，车损险到底要不要买？新车老车投保标准一样吗？这里的门道非常清晰啊，适配不同车况啊，不花冤枉钱。我接下来为大家好好的说道说道。首先，我们大家先来了解一下政策。根据最新的车险改革的重磅福利，那就是新版车损险，一险包含了7个险，不用单独投保多个附加险。改革后的车损险呢，已经自动包含了玻璃险啊。大家提到这个玻璃险，如果您是老车主，一定知道，在过往很多年，玻璃险是要单独买的哟。啊，还有什么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不计免赔、无法找到第三方责任险、划痕险啊，

这些以前大部分呢，刚才我念到的都是属于是啊，我们在买了车损险以后还要单独买的险种，现在已经全部附加到了车损险里面啊。这是很多车主啊，我所了解到身边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的关键知识点。放在以前，这些险种单独花钱购买，现在全部并入车损主险，一次投保全部覆盖，性价比呀大幅的进行了提升。同时纠正一个超级大坑，很多不良销售会利用车主信息差单独推销早已并入车损险的附加险，比如说单独卖你一个不计免赔，刚才我说到已经附加进去了，单独卖你一个玻璃险啊，也是附加进去了，完全是变相的增收。大家呀一定要了解到我刚才那个政策，自己如果刚才没记住的话，网上好好查一下车损险现在包括的七大险种啊。如果说遇到那种恶意推销的，一定要坚决杜绝，你要我的话直接就换个销售，换家公司，不跟你沟通，不跟你交流了，你完全是在坑我啊。所以呢，这方面大家要引起一个重视啊，学习学习这方面的一些新的政策，避免重复花钱。接着我们再来说针对车损险要不要买的问题，大家精准的要给自己找一个定位啊，可以分为新车、准新车、车龄五年以内、车辆价值较高、新手司机、停车环境复杂、经常跑高速、雨季多雨地区用车啊。我们分成这几大类啊，都是必须要去买车损险的。因为刚才我念到的啊，这一系列的什么新车、准新车、车龄五年以内啊、车辆价值较高、新手司机、雨天用车较多的这些啊，都是属于是啊，车辆维修成本高、新手事故概率大、泡水剐蹭碰撞风险高，车损险呢就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个完美的车辆维修损失，非常的有必要。而哪一些车损险的啊，我们可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呢，那就是车龄可能开了八年以上了，车辆残值，比如说您当年买这个车可能就花了十几万啊，最多二十万块钱啊落地啊，残值呢你放在现在卖的话可能三万块钱都难卖得到的啊，这个时候呢可以酌情的啊，我们把这个车损险放低或者是放弃。因为啊，老车的车损险保费它反倒会偏高，每年保费可能占到车辆残值的10%到5%，性价比来说的话那就低了，对吧？所以说呢，我不是说任何一个保险啊大家都要去买，而是说要根据自己的车辆的情况，根据自身用车的情况去买。车损险对于新车、对于新手车主来说一定要买，尤其你的车辆价值比较高，你比如说你买的是豪车，三四十万甚至更多，七八十万上百万的车一定要去买。但是呢，您说你的这个车辆残值可能都不到三万块钱啊，可能你都考虑过了一两年把它置换或者报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车损险就可以酌情去放弃啊，这个时候买的话性价比就低了。而且呢，老车我们自己来修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零部件比较便宜，尤其你买的什么本田、大众、丰田之类的尼桑啊、日产啊这一类的车的话啊，它的市场的各种各样的配件特别的多啊，甚至还有一些拆车件啊，不是关键零部位也能用啊，我们自己维修可能都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三者险它的作用啊，这个车损险的作用就真的显得不是那么高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买交强险加三者险的角度，就是我们一个全险的方案了，也是最省钱的方案。好了，刚才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这些啊必要险种以后，咱们再来说一些鸡肋险种。这鸡肋险种呢，大家就是一定要去避坑的险种。首先告诉大家啊，有一个险叫做划痕险，尤其是很多新车车主容易被忽悠投保这个险，我发现是个很大的现象。实际啊，刚才我们聊到新款车损险已经包含了划痕险，很多人呢他没有想到这一层啊，他刚提了新车爱惜的不得了啊，还要去贴下车衣啊，还要去封下膜呀、镀下釉啊，生怕自己的爱车有一丁点划痕，心里都不得劲儿啊，他想的是一定要去买一个这个划痕险啊，他根本就没想新损险包含了这个划痕险的内容啊。而且划痕险的理赔门槛啊，可以告诉大家很高，额度很低，出险后呢

还会影响来年的保费。轻微划痕其实啊，不管您是旧车老车，一般的抛光处理都会显得啊像新车一样，没啥区别，完全没必要投保。所以说这个划痕险大家一定要避坑，千万别被那些保险人员忽悠了。第二个险种，节假日专属险、道路救援险、代步车险，这些全部都是保险公司的增收套路，实用性我可以说几乎为零。正规保险公司每年呢，你像大的保险公司什么人寿啊、平安啊，这些都会提供免费的道路救援拖车服务，完全不需要单独投保，节假日出行风险并不会额外增加，专属险完全属于噱头产品。还有那个是刚才提到那个什么代步车险啊，理赔条件极为苛刻，很少有车主成功理赔，纯属浪费钱儿啊，还浪费你的时间，你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都属于是浪费你的时间，浪费生命啊，这一类险大家也千万不要去报。今天的节目啊，实际啊想告诉大家，买车险的本质是用最少的预算啊规避最大的行车风险，不是消费的攀比，也不是越多越安心。刚才我们说到了交强险啊，包括我们的三责险一定是必备的，车损险根据需求买啊，什么划痕险其他的险种啊一定别去碰。对于咱们家用车主而言啊，千万不要追求所谓的全险顶配，也不要被销售话术裹挟，根据自己的车况、驾驶技术、用车场景精准搭配核心险种，既能杜绝巨额事故风险，又能每年省下几百上千元的冤枉钱，这个才是咱们最理性最划算的投保方式。希望今天听完这期节目呢，能够帮助每一位车主避开车险陷阱，看懂咱们投保的门道，从今后啊轻松买车险，安心开好车，花小钱儿保咱们的大平安。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4: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嫁给我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3: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9: 我愿意。
3: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1: 小时候爷爷总说，
1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人生之路

大家好，各位亲爱的听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这一时段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此时此刻您正在做什么呢？也许呢正走在路上赶着办事儿，也许呢刚刚是忙完了一件事儿，正在歇口气儿。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要和您说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哈，可以说呢今天节目和大家聊到的都是和我们的切身利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休戚相关的，就是看病哈，这样的一个话题。可以说呀，现在呢每个人走进医院，那么都是希望能够及时的看病，特别是晚上我们有个头疼脑热发烧的，遇到意外摔着了的出现一些比方说交通事故啊等等，巴不得走到医院一看哈，都是马上的能够等到诊疗。但是呢有没有问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医生白天上了班，晚上呢还在值班，医生的休息权怎么去保证？患者呢，我生病，我也不是说专门挑着晚上来生病哈，这个很多时候生病的也是不可预期的，那医生的休息权应该保障，那我们患者的这个看病权也应该得到保障，那两者之间怎么去平衡，怎么去兼顾呢？欢迎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头进行一个留言。我知道在白天看病的人还是不少，在晚上看病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那说说当时的一些情况，欢迎您搜索到抖音号江津荣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注意了，搜索到江津荣美以后要关注搜索到这个江津荣美这个抖音直播号，进入直播间关注以后呢，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一些留言，您在公屏上可以说说您夜间看病的一些经历，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那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拿起手机来说一说今天这个话题您的一些感受。您觉得夜间门诊该不该看啊？有的医生说夜间门诊就两三个人，我白天值了班，晚上我还要值班，确实太累啊，我也有家庭要照顾啊，我一天到晚上班的时间可长了，我天天就跟牛马一样熬更守夜的，我这个身体也扛不住啊。哎，确实说的也有理，那您觉得夜间门诊怎么开才合理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当夜班门诊按下了暂停键，那么影响到的将会是哪些人呢？究竟医生的休息权和患者的看病权应该怎么去平衡和兼顾？欢迎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一起来留言。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新闻啊，来描述两个画面。第一条新闻呢，就是最近福建漳州有一家口腔医院，从今年的10月8号开始，夜间门诊给停了啊！注意，它是一家口腔医院。平时大家可能看病什么的都喜欢白天去，那确实是因为突发的一些情况，晚上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一般看牙齿啊、修牙齿、补牙齿的，一般还来讲还是晚那个白天居多的吧。所以，福建漳州这家口腔医院，他们把晚上的夜间门诊给停了，就是因为晚上拔牙齿补牙齿的人特别少，在看到医生白天又那么累，患者那么多，晚上再开个夜班门诊啥的，可能偶尔来那么一两个病人啊，就觉得哎呦，我布置那么多的医疗力量在这儿，你知道吗？一个门诊开着，他绝对不是说只开着一个门诊，医院的刚才说了，福建漳州这家口腔医院给开着，口腔医院很多科室给开着，药房必须得开着吧，啊，咱们这个后勤打扫卫生的应该给开着吧，所以往往开一个科室意味着好几个科室都会跟着开，那么本来就没几个病人，偶尔来个一两个，那算算成本的话，确实也有点

冤哈。那无独有偶，除了福建漳州这家口腔医院以外呢，在贵州道真自治县的中医医院啊，注意它是中医医院，不是西医，也不是综合性医院，早就在今年的国庆节第一天10月1号暂停夜间的中医门诊。毕竟这个中医方面来讲哈，它是属于治慢性病的，大多数病人来看病还是白天来，晚上来看的，除非是急诊啥的啊，很少，晚上的病人很少，所以他们也把晚上的中医门诊给停了。那么除了贵州道真自治县中医院在夜间门诊停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同样来自于贵州大方县的达西镇卫生院，同一天，也就是说就在10月1号一天暂停了全科医学科夜间门诊。设备老化，人员短缺，他们的理由就是设备老化，人员短缺。哎呦，其实啊，就是因为看病的人少，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马力全开几个科室，那这点支出，咱们这点收入，晚上收一两个病人啥的，可能偶尔一个病人都没有，咱们这个马力全开，等不着几个病人，咱们这份支出怎么去覆盖啊？咱们这份收入怎么去覆盖支出呢？所以出于设备老化，人员短缺，他们对外宣布的这个原因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画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画面，是和我们江津有关的。经常有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针对我们的话题经常说，哎呦，你长期都是说外地的，那我们有意识的再来说说我们江津。刚才提到了，至少目前来讲，今年的10月份有三家医院是把他的夜间门诊给关了的啊，当然了，关的是夜间门诊，关的不是急诊科哟。你有这个突发性的疾病，还是可以找这个急诊科的。那我们发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咱们江津区的情况又是怎样？来看看江津区的医院，最近还在做加法呢。在咱们重庆江津，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妇科暖心门诊开到了晚上的10点。妇科啊，注意不是产科，不是在晚上生孩子，而仅仅是妇科，就是看妇科病的那个科室啊。这是我们以前的这个江津区中心医院，就是现在叫做重大这个附属江津医院，这是妇科给开着。那我们江津区第一人民医院呢，就是在双府那边，它的儿科夜间急诊是24小时开放，这个呢倒是可以理解啊。注意了，一般来讲，医院的急诊科它针对的是一些突发情况，摔着的，喝酒出事儿的，出车祸的，你让他所有的这个急诊科的医生，能够就能够什么，又能够医妇科，又能够医男科，又能够医老年人，又能够医儿科，他确实有点就是撑不下来啊。因为儿科，我们为什么会把咱们人分成那么几个科室呢？就是虽然说医生在学医的时候，在考医师资格证的时候呢，所有的知识都要学，但是具体拿到这个医师资格证，分到具体的科室，妇科的就学妇科的，咱们男科的就学男科的，皮肤科的就学皮肤科的，儿科的就学儿科的。因为儿科和咱们的成年人用药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说就减半了。儿科呢又叫做哑科，基本上孩子很小，说不来话，也说不出什么不舒服，所以你让所有的这个病人都让急诊科的来承担了，所以他们确实有一点捉襟见肘。哎，所以咱们双福的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是24小时开放，就是为了帮助在晚上哭闹的这些孩子呀，或者说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孩子呀，等等等等哈，家长已经是没招了啊，或者是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哎，就送到这个医院来啊。这是第二家医院。第三家医院呢，是我们江津区中医院针灸科。它我们都知道，刚才提到的贵州道真自治县中医院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暂停，注意是暂停夜间的中医门诊。那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江津区中医院的针灸科，在晚上的6点半到9点专门给咱们上班族留着扎针啊，做一些按摩呀、推拿方面的一些服务。针对我们的这个上班族呢，白天要上班，晚上等到我们下班呢，医生也下班了。哎，你说有的单

位请请假，提前咱们打个招呼就可以走人，去扎针啊，去做按摩推拿一些服务。但是有的单位不是说想请假就能请的，所以江津区中医院针灸科晚上6:30到9:00是专门为上班族准备的这个时间，虽然只有2.5小时，但是足以看得出他们是确实为我们的这个上班族在着想。再来看第四家医院，崇一附二院，他们也是有5个科室的门诊，延时到晚上的8点钟。你看看这四家医院在做加法，刚才提到的同样的福建漳州的医院、贵州道真的医院和贵州大方县的医院在做减法，哎，他们暂停或者说已经停止了夜间门诊。咱们江津区的三家医院还有崇一附二院，这四家医院在做加法，这个画面非常的有意思哈。看来这个夜间门诊有的呢是暂停，有的是直接就关停了，有的医院呢是可以继续的延长门诊的时间。看来就证明不是每家医院都是一刀切，每家医院可能是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或者当地的卫健委的一些建议啊，把这个夜间门诊给停了的，也有把夜间门诊的时间给延长了的。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有的医院撑不住了呢？为什么有的医院又在做加法呢？那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我们分几个层次给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为什么有的医院在做减法，有的医院在做加法呢？首先我们来说说那些把夜间门诊给停了的那些医院，他们为什么而停。总的来说呢，就分为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人不够，钱不够，需求也不够，我们一一的来分享。那为什么说人不够呢？根据辽宁阜新新丘区医院院长，他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说我们把这个外科夜间门诊给延续下去，但是夜间门诊只有2个医生，而且这2年陆续的退休啊，基本上从1963年出生，那个时候是咱们新中国建国以后的这个婴儿潮，那到60岁退休，2023年基本上国内有大量的一些退休员工退了，包括我们的医疗行业。大量的医生退了以后呢，新人又补不上来，2个人怎么倒班呢？哎呀，长期这么转，人家上了白天上夜班，上了夜班明天还要上白天，扛不住啊，任凭你是钢铁之躯也扛不住，更何况咱们医生都是血肉之躯哈，你让外那个什么机器人他也有宕机的时候，也有那个 CPU 给烧了的时候，所以晚上只靠2个医生来做夜班门诊吃不消。更何况呢，都知道辽宁啊还有咱们什么东三省啊，这些本来哎人流外流就多，再加上呢咱们这个去的人多啊，留下的这个老医生又陆续的走，补进来的新医生啊又比较少，真的倒班倒不过来。设备又老化，因为什么呢？你的病人少，所以医院肯定不会花大价钱去进各种设备，老设备老人，所以夜间门诊只能停着。这就是人数不够必须得关停，出于自身的这个考虑。还有一个就是钱不够，别觉得我们患者到了医院你必须得开着呀，你这个门诊得开着。注意了，我们这个夜间门诊和急诊科不是一回事儿哈，急诊科是一直都开着，每家医院基本上都是开着的，针对就是突发情况，喝了酒的被摔着了，吐的，在工地上出了事儿的，遇到车祸的，这种突发情况急诊科可以急诊可以去接。但是像那个什么中医门诊给开着呀，还有那刚才说的那个补牙齿修牙齿的，这些给开着确实也没有多大的必要，大部分的咱们这个医院都是白天的人多晚上的人少哈。有的医院呢确实也出于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夜间门诊多开几个小时，背后有医生你得给他开加班工资吧，有护士对吧，药房得开着吧，还有检验要去查个血呀，查个尿啊，查个大小便什么的，后勤等等一套人马跟着转，他们的加班工资他们的费用也得掏啊。所以而且咱们夜间加班的补贴呢比白天还要高，夜间开上1-2个小时2-3个小时，它的运营成本直接的要高于白天，
所以一般来讲哈，那个晚上的这个夜间门诊一般不针对什么慢性病啊、小毛病啊，这些都不开的啊，所以有的医院是得关着的，有的医院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像我们江津一样哈，依然是开着的啊。有的医院一算账呢，哎，我夜间多开几个小时反而更亏，更何况呢，你什么小毛小病的，在医保里头报的这个支出又不大，那医院它也不是慈善机构呢，它也要考虑这个盈利问题，因为财政公立医院财政补贴它的真的是非常的少，大部分都靠医院自己挣，那么挣的这点钱的话，还要考虑买设备啊，考虑人员的这个支出，确实多开几个小时不划算。这就是钱不够导致的，直接把这个夜间门诊给关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求也不够。刚才我们提到了漳州，福建漳州的那家口腔医院，他把晚上的这个口腔科这些科室给关着啊，为什么呢？补牙齿谁愿意晚上来补啊？不是特别特别特殊的情况，晚上来补医生能看得清楚吗？啊，患者也不愿意啊，是吧？所以需求不够，医院把这些夜间门诊给关了。晚上呢，确实像补牙齿啊，像什么中医院呐、啊、这些，他的晚上就几个人啊，药房得开着，后勤得开着，检验科得开着啊，护士医生全部都跟着忙，哎，所以从这个需求来看，人少，哎，不足以覆盖这个支出问题，收点这几个病人，他们的收入不够覆盖支出。这就是钱不够的原因。所以您看看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三家医院把夜间门诊给关了，确实是出于自身方面的一些考虑，要么就是人不够，要么是钱不够，要么就是患者本来就没几个，出于这些原因，不是不完全是政策的要求，更多的是现实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的选择。那反过来看，咱们江津区为什么还在做加法呢？江津区为什么还在做加法？刚才提到的这三家医院啊，重大的江津附属医院，还有我们江津区中医院，还有提到了另外一家医院，就是双阜的那个江津区第一人民医院，都在做加法，晚上的夜间门诊给开着。为什么呢？他们就不考虑这个人够不够，钱够不够，需求够不够吗？哎呦，对病人又很负责，结果太辛苦太累了，四十来岁吧，不到五十岁就这样走掉了。无独有偶，我们来看看，就在今年的9月29号，福建宁德闽东医院的副院长郑建民工作到凌晨4点钟，在清晨6点钟的时候呢，在家中猝然离世，也是没啊、只有就是只活到54岁。他的讣告里写着长期工作劳累。关键是什么呢？他一个月之前呢还在公开推荐医院的夜间门诊，他自己实际身体也受不了了。他工作到凌晨4点上床睡觉，结果凌晨6点就这样走掉了。现实呢，他用生命体现出保障两个字有多脆弱，保障夜间门诊医生的命，他也不是像猫一样九条命，他也不是血肉，他也不是钢铁之躯啊。啊，那么我们有一位网友在说，他说哎呦，这个医闹确实很吓人哈，之前刷到说这个短视频，医生开玩笑说穿大一号的白大褂，这样遇到医闹好方便脱啊，这个确实是哈、啊，很多医生都在传这么一个段子啊，遇到医闹啊，什么那个拿着刀去砍医生那种，我赶紧把白大褂也脱了吧，这是医生的这种无奈的选择呀。还有的这个网友在说，支持医生的休息权，作为患者，我也希望医生休息好了才能够更好的工作。这真的是这样，医生天天都跟这个霜打的茄子蔫儿了，他自己的工作状态、是精神状态、健康状态都不好，你指望他能够好好的给你看病吗？好，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其中的例子。那在今年的8月份的江苏牧阳，也是有一位39岁的儿科医生，他原想着儿科医生也是很忙的，那我在我的休息日我就锻炼一下吧，结果心脏骤停去世了。可以说这些名字、这些数字背后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他们也有妻子儿女，也有父母啊，他们累了也会倒也会病。那我们来看看今年
报临床专业的医生和报那个动物医学的医生，他们的这个提档分数线就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倒挂。究竟来看哈，这个

0: 吊挂显得有多么的好笑。那在广告之后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
1: 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4: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是橙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当夜间门诊按下了暂停键，我们探讨的是医生的休息权和患者的看病权如何去进行一个平衡。我们呢刚才也提到了，医生确实非常的辛苦啊，所以呢我们就一方面呢看重患者晚上能看着病，但是也要分情况。但是医生来讲，他们很多时候呢一个星期也休息不到几个小时，因为过分劳累猝死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啊，我们也发现在我们将军区有，其他医院也不是这样的一些个例，所以医生的休息权应该得到保障。那现在医生，有的人说以前羡慕医生拿钱拿得多，这个社会地位高，但是现在的这些孩子们直接用脚投票。您看看今年2020年的高考，报临床专业的这些孩子们的分数线和报动物医学的这个分数线，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倒挂。我们来看看究竟目前来讲有几个人愿意去当医生的。好，我们来看看在今年江苏扬州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投档线是动物医学的专业投档线是583分，以前动物医学的分挺低的，反超同校临床专业561分，整整差了22分，就是医人的分数线比医动物的分数线还要低，哎呦真的是挺好笑的。在高考分数线少一分都要刷掉很多人，更何况是两者之间差了22分，足以看得出两者的一个区别。这还不是个例，这是江苏扬州大学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山东清华临床医学，它的录取位次从109位降到了133位。北大医学部8年制，也就是本硕连读的那种哈，它的录取位次从221名降到了363名。广东南方科技大学的录取位次下滑了超过10000名。南方科技大学哦，王牌学校哦。广东医科大学物理类投档最低位次暴跌到37000多位。哎呦怎么了，这些报医学的孩子们怎么了？就是因为报的人少，所以学校怕录不上，直接把这个位次往下滑，往下滑，才导致这样的尴尬的现象。但是呢，报动物医学的却把分数线给提高，因为报动物医学的太多人了。

所以咱们就只能每年录取那么多，只有把这个分数线给提高。为什么说现在的人宁愿去给动物当医生，也不愿给人当医生呢？啊，给动物当医生有医患关系紧张吗？啊，有这个医疗纠纷吗？对吧？给人看病，那就不是给动物看病那么回事了。而且动物医保，现在可能大家还没听说过吧，有的保险公司已经推出了动物医保，但是不多，绝大多数的人给动物看病都是拿现金的，刷卡呀，也不参加什么医保什么的，医生来讲，医院来讲也没这方面的现金压力。那给人看病啊，医保部门呢还给出这个病只能给你花这么多钱，超出的医院你自己考虑啊，所以医生和医院也有这个成本方面的一些核算。而且咱们给动物看病，咱们不用排那么多人吧，收费还那么高，又轻松，不用担心这个医疗纠纷啥的，所以现在的学生都是用脚来投票，宁愿去报动物医学。动物医学给这个小动物小猫小狗的这个看个病，轻轻几百上千就过去了，你问他要多少钱他就老老实实掏，还没有议价的权利。哎呦，所以啊，觉得是挺悲惨的一件事儿。如果说大家就是因为考虑到现在临床专业钱又少，人又累，工作时间又长，压力又大，休息的时间又短，谁脑子进水了去报临床专业，是吧？所以出于这么一些现实考虑，现在的26年的这些孩子们扎堆的去报什么动物医学呀、临床这样的一些专业，也不是说没人报，就是看得出从今年来讲出现了这个录取分数线的倒挂。看动物的这个医生看动物的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比看给病人看病的这个分数线还要高出那么20来分。你想想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临床医学它是5年起步，3年规培，而且规培期间的月薪呢也就不到5000。动物医学是4年毕业，根本就不用规培，直接就拿了那个职业兽医师的资格证就可以去给病人看病了。收入不低哦，宠物医院大家如果养过宠物，送这些小猫小狗们到动物这个医院去看病的都知道费用不低哦，所以他的压力还比看人的医院要小得多。当一份职业他的付出超长，回报非常滞后的时候，他的过劳风险又高啊，太辛苦太累了，40-50岁就走掉了，我还没来得及享受呢。所以劝人学医天打雷劈不再是玩笑，而是一种理性的劝退。我们刚才说了，是不是只有中国医生那么累？全世界来看呢，全世界范围也差不多，只能说比中国的医生好那么一丁点儿。在欧洲去年一项调查显示，91%的医生都承认自己是超时工作，年轻医生更是每个星期干57个小时，远远超过法定规定的48小时。在日本，2010年到2020年，有57名医生被官方认定为过劳死，太辛苦了，工作时间太长，没时间休息。韩国的实习医生也很悲催，也很惨的，每周工作时间常常超过100个小时。你想想看啊，100个小时除以7，每天要干13-14个小时啊。在美国，去年的数据显示，42%的医生有职业倦怠，肿瘤科医生的倦怠率从2013年的34%涨到了59%。哎呦，你别说，这个患者多了以后啊，看着这个生病那个生病，而且人家是肿瘤科呀，看的。就是医生心情也不愉快呀，他的职业倦怠率为什么那么高呢？在澳大利亚，全科医生的倦怠率是69%，全科医生就啥病都能看，非常厉害。在加拿大，46%的医生报告他们反映高水平的倦怠，急诊科的这个倦怠率高达60%。所以您看，医生过劳太辛苦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的规律，全球通病。根源在哪儿呢？就是医疗需求涨得太快，医疗的人手不够用。哎，回想起今年我们的这个临床专业的招取分数线和动物医学的分数线，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去报了。再过1000年，医生的人数少了以后，
本来医生就少，现

在报考医学的就更少，未来的医生那不就更辛苦吗？所以目前来讲，各个国家在医生的制度保障，他的工资待遇的这个激励、法律保护都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医生他也是人，也应该把他当作人看，患者呢他也是人，也需要看上病，但是也前提是一样，让医生活得下去啊。医生都这里死几个那个蔫儿一片的，而且报考的人数还在减少，那么怎么办呢？没人给病人看病了，那不是很尴尬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吗？所以要解决好患者看好病的问题，首先得把医生的问题给解决好。那怎么样解决医生的休息权呢？那患者的看病权又怎么去平衡呢？首先患者要看病，医生也要活命，对吧？这两件事儿不是说非得对立，它不对立，但是要平衡，不能只喊口号只提文件。就像某些地方的卫健委提了一个文件某个地方的人大又负责监督执行，你倒是提了文件喊了口号了，你也不用去看病，你也不用去考虑医院的这个收入盈亏问题啊。但是呢，你不能透支医生的健康啊。医生过劳死了，没几个医生看病了，那剩下这个医生，剩下的这一堆医生不是更忙更累吗？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提几条建议，希望能够引起业内人士的一些关注。把医生的休息权，让医生首先能活好，活好了以后才有好的身体给病人看病。怎么去解决这个难题呢？首先财政和医保要真掏钱，你要让医生夜间看门诊，夜间门诊成本高啊，不能够让医生自己掏腰包，也不能让医院自己扛。政府应该把延时服务补贴纳入到财政的预算，或者是在医保的支付里头对夜间时段合理的倾斜，让医院能开得起，医生能干得值。是的，我们有一位网友说，现在大学选专业都要看就业前景了啊，都是觉得，他言下之意说这个医生这碗饭确实不太好吃哈，要考虑就业倒是没问题，但是关于说你就业了以后啊，你有可能存在过劳死这种情况，你有可能存在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这种情况。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财政和医保要对我们的医院和医生真掏钱啊，医生的加班费得体现，医生的工作时间他的这个休息时间得体现。那今天的加了班多加几个小时，你能不能让他额外再休息几个小时呢？是吧？编制和人手也要真给。哎呦，确实啊，这个各大医院都要多招人啊，多招人了以后呢，就是才有医生愿意进来呀。你不出这个编制，谁愿意进来呢？很多老的又退休了。去年前年23年吧，退休了很大一批人，医生医疗行业退休的也挺多的，因为在63年的时候是中国的婴儿潮，他们在23年的时候60岁嘛就已经退了，所以让医院能够有力量组织晚上的夜间团队，而不是让同一批人白天晚上轮轴转，他们的身体扛不住。另外，医生的休息权也要得到保障。夜班以后要强制休息，就跟咱们开车一样，开了4个小时必须得休息20分钟，这个是必定的，不然这个司机啊，他疲倦了以后他很容易出这种状况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工作开车四个小时要休息20分钟，就担心出这个车祸，但是你就不担心医生头晕眼花的给你做手术他能做好吗？他会不会把血管割错了，他会不会把病历写错了呢？你等到他写错了，你又追究他的责任，前提是他根本就没有休息好，所以休息权一定要保证，弹性排班、轮休补休这些不能写在纸上就完了。另外，晚上当班的就不能排白天了，也不在白天安排他的会议和培训，让医生有完整的休息时间。有的医生有休息时间呢，休息时间拿去开会去了，休息时间拿去出差去了。你觉得他真的休息了吗？
同时对医生的激励也要到。

位，提高夜班补贴，把夜间的工作量也纳入到绩效当中，在职称晋升上给予一定的倾斜，让付出被看见被认可。同时呢，我们患者呢有一种毛病，就是无论大小病呢都喜欢往这个大医院，普通的这个感冒啊那些都喜欢往大医院跑，导致大医院的医生啊是非常的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不是特别重要的病你就在社区医院看，是一样的看得好的。社区医院要实现分级诊疗，要真分流。社区医院你那个什么咱们的患者你不去看，社区医院的医生闲得发慌，那么大医院的医生累得发慌。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注意患者来讲哈，什么普通的一些疾病，甚至皮肤病啊，咱们那个什么头疼脑热的，这些都可以到社区医院去治疗。那三甲医院主要的是疑难病症，你普通的感冒啊什么皮肤病也不是疑难病，没有必要去扎堆儿。否则大医院的夜间门诊永远是人满为患，医生永远是满负荷，医生休息不好了，你又在怪他手术没做好，病历没写好，那前提是谁来保证他充分的休息呢？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咱们在福建在贵州有的医院的夜间门诊给停了的，确实它是个体的一些情况。那我们江津区的部分医院还在做加法呢，所以建议大家实行一院一策，不要一刀切。你这个晚间的这些病人多，你可以开夜间门诊，你晚间的病人不多，你就可以不开，把那些病人啊，就是白天能够看的什么补牙齿的呀，什么看皮肤的呀，什么那个中医针灸啊，那些都可以放到白天来。当然确实有一些病人他是白天上班没办法，只有晚上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重庆有一个 IT 程序员，哎，他就是得了这个干眼症嘛，要去新征，但是就发现呢老板不给准假，只有下了班，下了班让医生又下班了，所以咱们重庆这个重医附属二院呢专门给他开了一些，不是专门给他，专门针对有些人开了一些夜间门诊，就是让他们白天去不了的晚上可以去。但是如果说只有那么一两个人，估计医院可能也要考虑这个成本支出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医院夜间门诊开不开呀，不能够搞一刀切啊，也不能够靠口头说你要体现民生实事，你要让广大老百姓每个人都能看着病，但是医生的休息权，医生的人他本身的这个休息权，他也是人，他也应该休息，谁又去保障他呢？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建议就不搞一刀切了，让他们能够充分的休息好，资源集中的夜间，或者说你有一些医院你可以到社区，有些病人你可以到社区医院去看呢，有一些病你非得晚上来吗？你白天看的就是不是特别要紧的一些病，这样子是对医生的这种精力的保护，也是对医疗质量的一个保护。我们说了任何一件民生实事啊，它不是说建立在透支一线医护健康的基础上，我要做民生实事让每个患者都能够好好的看病，但是你透支医护人员的健康，就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也不人道，你也不人性。医生不是机器，他们有家庭有身体的极限，也有休息的权利。如果一项便民服务的成本完全由医生的健康和家庭来买单，那它就不是可持续的民主，而是在透支医疗体系的未来。没有那么多医生愿意看病，没有那么多的高考生愿意报医学专业，未来的医生越来越少，患者越来越多，你说你这个患者谁来看病？医生累得要死，大家不去学了，没人当医生了。当然全国来看，全世界来看，医生累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你说怎么解决呢？真正好的制度是让患者看得上病，也让医生活得下去干得下去，这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取到一个平衡的点。只有医生被善待，患者才能够被更好的救治，所以这需要财政、医保、人社、卫健多部门衔图，多部门的协同，而不是说靠一纸文件，所有的压力都推给了医院。医院它也有成本支出，医生的医护人员他也要休息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不知道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呢

有没有引起大家的一些关注？很多时候我们从患者这个角度来想，我就是应该看病，哪怕我什么时间来，你都该给我看，我不考虑你医院的成本核算，那是你们的问题，跟我有毛关系？你医生累不累跟我没关系，医生都累了，没几个人当医生，那以后咱们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患者越来越多，又有几个人给医生看病呢？那到时候咱们都自求多福吧，不要到医院去啊，我们尽量的不生病，那谁又能保证自己不生病呢，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当然这个从小老百姓这个角度呢无法理解，也理解不到那个格局，这个需要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制定文件的人啊，制定政策的人来考虑一下医生的休息权啊，包括护士。好，我是橙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选什么颜色好呢？黑白灰太普通，鲜艳颜色又怕不好看不保值。有人说白色最安全，有人说黑色车最显档次，还有人说啊红色车的事故率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颜色这个话题，五花八门的颜色背后到底有什么讲究，不同颜色对于安全性保值率到底有没有影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梁咏琪的短

先说一说汽车颜色的现状。现在的汽车颜色呀，那真是越来越丰富了。以前买车基本上就是黑白灰银，没有太多的选择。现在可不一样了，什么蒂芙尼蓝、烈焰红、哑光灰、渐变色，各种颜色五花八门，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特别是新能源车型颜色更是大胆，马卡龙的色系、莫兰迪色系等等等等，专门讨好年轻消费者。有的车企呢还搞颜色定制，加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就能选专属颜色。颜色呢已经不只是汽车的外衣，更是车主的个性表达了。那么问题来了，颜色选的好不好不仅影响颜值，还可能影响安全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不同年代汽车流行的颜色不一样，十几年前黑色是绝对的主流，尤其是商务车，黑色代表稳重大气有面子。后来银色火了一阵儿，因为银色耐脏显大。再后来啊，白色慢慢成了主流，现在马路上一半以上的车都是白色。不同人群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中年人偏爱黑色灰色显得稳重，年轻人呢喜欢白色红色蓝色更有活力，女性车主偏爱白色红色粉色这些亮色，男性车主呢更多的选黑色灰色蓝色。还有地域差异，北方人喜欢深色，南方人喜欢浅色，颜色偏好其实是审美文化实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颜色对于保值率的影响真的很大，最保值的颜色是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因为受众广

接受程度高，二手车好卖，所以保值率高。最不保值的是各种鲜艳颜色和小众颜色，比如粉色、绿色、黄色、紫色，还有各种定制色。因为喜欢的人少，二手车不好卖。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压价，贬值特别快。那么有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车，同样的车况，白色比黄色的二手车价格能高5%到10%，开3年差好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那么选主流颜色更保值，如果打算开到报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汽车的黑白灰颜色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呢？首先是白色优点特别多，第一显大，白色有视觉膨胀的效果，小车呢看着也大。第二呢就是耐脏，有点灰尘看不出来，不用经常洗车。第三呢就是安全，浅色车事故率低。第四保值，受众最广。第五呢夏天不那么吸热，车内温度相对低一点，所以白色成了最受欢迎的颜色。马路上呢一半都是白车，然后呢是黑色，优点是显档次，商务稳重，尤其是适合中大型还有商务车。

就是不耐脏、吸热，夜间的安全性差。灰色呢介于黑白之间，低调、耐脏、有质感。那么这几年呢越来越火，黑白灰能够成为主流不是没有原因的，确实是综合了实用、安全、保值的最优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的颜色，鲜艳颜色的优缺点呢，鲜艳颜色比如红色、蓝色啊、黄色、绿色，优点是个性好看，有辨识度，车开在路上呢回头率高，不容易和别人的车搞混，年轻人特别喜欢。但是缺点也很明显，第一，保值率低，二手车不好卖，第二呢，补漆难，鲜艳颜色的车漆调色难度大，补漆容易有色差，尤其是红色、黄色。第三呢，看久了容易审美疲劳，刚买的时候呢觉得好看，开两年可能就腻了。第四，有的颜色显小，比如深色、暖色，视觉上呢有收缩效果，小车看着呢就更小了。所以选鲜艳颜色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能不能接受这些缺点。

现在很多车企呢都推出了特殊颜色或者叫做定制颜色，比如哑光漆、金属漆、珠光漆，还有各种限量版的颜色。选装呢要加几千到几万不等，还有高端品牌支持完全定制啊，你想要什么颜色都能够调，当然价格也不菲，几十万的定制费都有。这些特殊颜色确实好看，很有个性，很稀有，开出去不容易撞色，但是问题也不少。第一，贵，选装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第二呢，补漆更难，特殊颜色调色复杂，外面的修理厂根本补不了，只能去 4S 店，价格还特别贵。第三呢，保值率更低，小众颜色二手车更难卖。第四，刮蹭的特别心疼啊，补漆色差明显，所以特殊颜色适合预算充足、追求个性、不打算短期换车的人。如果有

不同用途的车适合的颜色不一样，尤其是家用车，优先选白色、银色，耐脏、安全保值，男女老少开都合适。如果是商务用车，优先选黑色、深灰色，稳重大气有面子，适合接待客户。如果是运动型的车啊，性能车，那么可以选红色、蓝色、黄色，这些鲜艳颜色有活力有激情，符合车型定位。如果是 SUV 越野车，那么可以选白色、灰色、军绿色，硬朗耐脏，符合越野气质。还有就是要看使用环境了，经常在工地郊区跑，选灰色、银色耐脏，经常在城市里开，颜色就选择自由一些，选颜色也要结合用车场景，不能只看好不好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从二手车市场的角度来聊一聊汽车的颜色。做二手车的车商收车啊，对颜色特别敏感。白色、黑色、银色的车呢，收车价格高，出手也快，放不了多久就能卖出去。那么小众颜色、颜色鲜艳的车，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使劲压价，因为知道不好卖，可能放半年都卖不出去，资金占用成本高。有的特别冷门的颜色，车商甚至都不愿意收，或者价格压得特别低。有个真实的案例，同样是三年车龄的宝马三系，白色车商收20万，黄色只给18万，差了2万块，就是因为颜色不好卖。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一定要选主流颜色，不然卖车的时候真的会肉疼。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选颜色的建议。第一，如果你是普通家用，打算开几年就换，优先选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安全、耐脏、保值，绝对不会错。第二呢，如果你追求个性，打算长期开啊，不考虑保值，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买车自己开心最重要。第三呢，选颜色之前最好看一看实车图片，和实车的差别很大，有的颜色图片好看，实车很一般。第六呢，不要因为了选特殊颜色加太多钱，除非你真的特别喜欢，不然那个钱花的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社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首先来了解在江津启幕的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活动。10月9号，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重庆市江津区举行。此次活动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指导，重庆市医疗保障局、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汇聚相关部门、行业平台、基层代表和市民群众代表共同参与。活动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聚焦全民参保、应保尽保，面向全社会普及医保惠民政策，优化参保服务体验，拓宽重点群体参保覆盖面，以政策暖心、服务便民的务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华波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他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各级医保部门要以医保参保集中宣传活动为抓手，全力推动全民参保提质升级，向统筹推进宣传服务队伍建设工作，聚焦大学生、新生儿、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用通俗语言解读医保及长护险参保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保享受保障，向持续优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经办服务，精简参保办事流程，打通办理堵点，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向常态化开展医保全员业务培训，锻造专业规范的基层服务队伍，严格执行全民参保七不得要求，规范工作行为，确保全国医保参保工作规范有序高质推进。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重庆市委会主委戴念征为活动致辞。他表示，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颁布之年，也是重庆市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全民覆盖的第一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放在重庆，既是对重庆医保工作的信任和肯定，更是对重庆深化长护险制度改革、推进全民参保的有力助力。未来重庆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各区县各部门

0: 和社会各界力量，织密扎牢全民参保网，努力让每一位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让医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启动仪式上举行了新业态企业参保倡议签署仪式，国家医疗保障局宣布了2026年全民参保宣传短视频大赛评选结果，并邀请多位代表分享真实医保故事。作为本次启动仪式亮点之一，重庆智慧医保智能服务体于小宝于活动当日正式上线。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邓丽主持启动仪式，江津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江津区政府副区长李彤参加活动，重庆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先进模范代表、新业态企业代表、群众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与会人员还前往江津区顶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实地了解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医疗保障服务情况。接下来，一起来了解我区举行的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10月10号，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大家欢聚一堂，共叙乡情友谊，共商产业协作，共谋互利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丁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工商联主席罗明兰、副区长周毅、区政协副主席翁一峰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会长、香港重庆总会副会长、香港江津同乡会荣誉会长李伟，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李金仓、香港江津同乡会会长罗伟、常务副会长黄永浩等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地区重要来宾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上，区招商投资局做投资推介，重点介绍江津区位交通、产业基础、平台承载和营商环境等情况。罗伟汇报了香港江津同乡会建设管理情况及下一步打算，并介绍拟落地江津企业情况。与会企业家围绕产业协作、返乡投资、市场拓展等交流发言，表达了看法。
1: 黄一听啊，亲口回答他，我愿意跟你斗智，我不愿意跟你斗力。项羽一听，骑着乌骓马，瞪着铜铃般的双目，一声叱咤震响了山谷，好似天空当中霹雳一般的。刘介，你休得无赖，你敢于跟我斗上三回合吗？您看还真不多，三个回合。刘邦啊也不示弱，当下把这个项羽背约杀地，坑杀降卒，火烧秦宫，这些个事情列了十大的罪状，隶属了吴懿，最后骂道，项羽你休得逞强，你身负数罪，十恶不赦，岂敢跟我饶舌？我为天下举义，联合诸侯，共诛残贼，只让罪徒打死你即可，杀你岂不是玷污了我的战刀吗？哎呀，项羽到这气氛已极啊，连话都说不出来，他将这个长戟向后一挥，那埋伏在身旁的弓箭手立马赶到了前沿，乱箭齐发，飞过了山涧。这个刘邦正要躲避，冷不防一箭正好射中他的胸部，他怕军心混乱，强忍着阵痛了，故意的弯腰毛着这个脚说，贼箭射了我的脚趾了。这日左右赶紧呢扶着他回营安卧，张良命人给这个刘邦上药包扎，悄悄的对刘邦就说了，臣知大王当胸中箭，伤情甚重，但是为了稳定军心，大王无论如何都得忍痛巡营，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刘邦一听连连的点头表示赞同了，紧接着就依着这个张良之意挣扎着，现在也没办法，挣扎着由人扶着，裹好了前胸，到各营各处啊巡视了一番，鼓舞这个将兵们加紧守卫，消耗这个项羽，巡视完毕就到城镐去养伤。与此同时，这个项羽啊也得到了密报，说这刘邦啊这个箭伤啊不大，挺轻的，没有致死，仍然在军中啊巡视， 到这阵项羽啊暗暗的叹息，心里话想眼下进进不得，退退不得，后

方啊，扰乱不止，粮道断绝，前方兵将疲惫，普遍的厌战，再加上韩信杀败了大将龙祖，破了20万的楚兵啊，进占齐地。一旦韩信西来，跟刘邦会兵攻楚，这玩意儿不堪设想。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局势险恶。正在这阵，突然有这个汉使求见，说是要议和。项羽不得不同意刘邦提出这个和解的条件。什么条件呢？送还刘邦的父亲、妻子。这个楚汉呢，以这个鸿沟，这个鸿沟是哪儿啊？就是从这个荥阳以北向东至今呢，开封的附近，折向西流，也就是现在的淮阳东南啊，入这个颍水，以这个鸿沟为界，西面呢属这个汉，东面啊属这个楚，中分天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楚河汉界这么一个由来。您看下这个中国象棋，不是有这么一道防线，当面写着楚河汉界吗？哎，就是这么来的。汉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03年的9月，项羽拔营东归，向这个彭城而去。刘邦也打算西还这个关中。突然有这个张良啊、陈平进言，说大王，您不是打算统一天下吗？您为何咱们要回这个关中呢？刘邦就说了，我跟这个项羽立约修和，眼线他已经啊率部东归了，我留在这儿干嘛呀？张良、陈平一听，如今太公吕后已经归来，正好跟他交战，纵观天下大事，我们已经得了大半的江山了，四方的楚侯又多归于您了，而这个现在的项羽兵疲粮尽，众叛亲离，正是攻灭他的大好时机，如果让他跑了，不去追击，岂不是养虎一患？刘邦对这个张良、陈平啊，一向是深信不疑。现在一听二人这么一说，马上就改变了主意，准备向东啊进攻。这个刘邦心里想，单靠自己所率的这些个兵丁啊，恐怕一时难以取胜，必须把这个韩信、彭越等调在一起参加会战。咱们且说这个项羽带领人马回到这个彭城，单说这一天，请这个钟离卫、季布、于子期几员大将一起商量事情。钟离卫就说了，现在楚汉定约，刘邦一时不会啊进犯咱们了，但是韩信已经攻下三齐，戎兵数十万呢，如果说他从东边来打咱们，这个刘邦势必过了这个鸿沟，那阵咱们是腹背受敌，情势非常的危急呀。以末将之见，不如带上贵重的礼物去说服这个韩信，使咱们跟这个韩信、刘邦三分天下，各守这个疆土，不知大王意下如何？这项羽一听啊，连声的称好，于是就派出了五舍为使前去拜见韩信。不料啊，隔墙有耳啊，楚将所议之事啊，被一个密探给探听到了，感情双方都有间谍，很快就传到刘邦的耳朵当中。刘邦啊，正要召集啊这些个将官研究对策呢，正巧这个韩信派来的使者前来，要求汉王刘邦啊封他为假王。假王啊，就是代理的意思，以镇抚齐国。刘邦这一听啊，匆匆大怒，怪不得几次三番的调他，他韩信一直按兵不动，原来他自己想称王啊。说这阵张良、陈平都在他身旁，同时用脚踢了踢这个刘邦啊，敲门声的说，楚兵不可考虑，但是如果说韩信不发兵，这玩意是可忧之事，情势急迫，不如啊您是顺水推舟，干脆封他为齐王，如若不然的话，发生了意外，谁能阻止韩信为王？他自己封自己你也管不了，就是这个意思。刘邦一听恍然大悟，急忙改变了口气，对这韩信的使者就说了，大丈夫平定诸侯，做王就该做真王，为何要做假王？于是就让张良送去了大印，封这韩信为齐王。刘邦还依从了张良、陈平之意，先后封这个彭越为梁王，封这个英布为淮南王，并且策反了楚国的这个大将周殷。

说这一阵楚汉战争最后一场决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说这段书啊是越说越热闹，书要检验得到封王许帝的函信，不肯听从啊项羽三分天下的劝告，他对这个武涉就说了，这个汉王不比这个霸王，他对我十分的信任，拜我为上将军，封我为这个齐王，我跟汉王名为君臣，实际上是兄弟，我岂能负他一片赤心呢？回头我自己个儿列帝为王，不为汉王尽忠，这玩意儿不行。楚国的使者武涉将这韩信的一番话带回去告诉了项羽，项羽一听啊叹了口气啊，故万万没想到汉羽这个钻裤裆的小儿居然是一位忠良，哎，回当初未能重任他呀，哎，现在来说没有办法，想当初要是重用他就对了，哎，不愿三分天下也就罢了。汉军方面怎么样？各路的诸侯啊陆续的奉令率军呢、西进，与这个刘邦会师啊，准备围歼楚军。刘邦啊见这个韩信、彭越、英布几路的兵马先后到达，心中大喜，当下命令韩信为这个总统领，指挥各路的人马，命令萧何、陈平、夏侯婴啊运送粮草供应大军，成皋、荥阳一路啊相连几百里全都是汉兵，鼓声、马声、呐喊声震天动地。咱们再说这个楚军方面，项羽正带领人马回奔这个彭城，当这个兵啊走到垓下的时候，这个垓下是哪儿？现在的安徽省啊灵璧县的东南沱河北岸的濠城。说这阵项羽登高希望，突然就看见荣越追来的汉兵差不多就跟那蚂蚁相似，不禁仰天长叹，哎，我后悔当初没杀刘邦，竟然受了他的欺骗，与他修和呀，如今他赴约发兵前来追击，真是岂有此理。其实这个人呢比较傻，比较粗鲁，没有心计，你这阵你埋怨刘邦有什么用？项羽一腔怒火不可遏制，立即命令十万兵卒就地扎营，准备步兵列阵与这个汉追兵决战。这阵刘邦汇集了数路人马，足有40万，人多势众，粮草充足，声势十分的浩大。韩信命令各军分作十队，布置了十面埋伏阵，四环接应，请这个汉王刘邦守住了大营，他自己亲率30000人马上前挑战。士兵按照这个韩信的命令冲到了这个楚营的阵前，高声的叫道，人心皆被楚，天下已归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连着就这么喊。项羽一听啊，气得七窍生烟，拍案而起，大骂一声，这个钻裤裆的叫翻花子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待我先斩了他再说。于是怒马冲出来，不顾一切冲杀过去，部下的将士们也一起奋勇向前，两军相接，交战几个回合。说这阵韩信且战且走，引诱项羽入网。这阵大将于子期赶忙劝阻这个项羽，为什么？怕中埋伏。说这韩兵多谋，汉军势众，主公不必急于追杀，待我江东援兵到后，汉军粮草空虚，再杀他也不迟。说这阵项羽听不进去，狠狠瞪了于子期一眼，全部把汉军放在这个眼中，一直杀奔了前去，约莫追了将近10里，已经进入了汉军的包围圈了。突然一声号炮，啪，我震天动地，先后有两路汉军伏兵杀出，两相鏖战了一阵，项羽冲开了汉军，还要追杀这个韩信，又听见第二声号炮，又有两路伏兵杀出来，截住了项羽，再度的厮杀，不多时又被冲破了。项羽这只兴起，有进无退，紧接着是炮声迭响，啪啪啪。

汉兵啊，到这阵伏兵四起，十面埋伏，一齐拥出，都向项羽围过来，杀呀杀呀，人心皆被除，天下已归刘，韩信腿该下，要斩霸王头。楚军将士大都伤亡了，人马只剩的很少了。项羽啊，坏了，到这阵觉得我中了计了，逐渐的疲惫，只得杀开一条血路，带领着残留的将兵啊，驶回了垓下大营啊。他传谕将士小心的坚守，不可轻动啊，等到时机再决一战。所剩下的这个楚兵啊，也就不过两三万呢。垓下被围，岂能动弹？一晃几天过去，粮草断绝，又没有救兵，不禁陷入了一筹莫展的苦境。当时正值啊深冬啊，寒风呼啸，雪飞冰衣啊。到这阵，将士们忍饥受冻，多有这个怨声。项羽啊，苦思对付汉军的办法，可是又没有办法想。这阵他感慨万千的回想起来，自起兵以来，东征西讨，攻灭强秦，称霸天下，这盖世英名，赫赫战功，眼看就付之东流。他想起鸿沟化界，宋欢、刘邦的父亲妻子，没成想刘邦却背信赴约，竟然调集各路诸侯几十万的大军前来追击，逼得他到了这种的地步，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仇恨满腔。说这阵夜幕降临，寒风凄凄，风声渐急，忽高忽低，像是怒嚎，又像是哭泣。随着这个风声，突然间就闻听四面楚歌四起，这歌声低沉悲苍，这歌声如泣如诉。寒月深东西，四野飞霜，天高水固兮，寒雁悲苍，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孤立山冈，虽有田园兮，谁与之守？邻家酒热兮，谁以知长？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意念兮，泪断肝肠。终身在外兮，何时反省？妻子何堪兮，独宿空房。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结芒。魂魄悠悠兮，不知所往；壮士寥寥兮，付之荒唐。葱手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勤于兮，玉石皆伤。汉王有德兮，降卒有福；备好酒食兮，送还故乡。当此荣业兮，急速反省；及早散卒兮，免死书方。我哥其旦兮，天前告汝；如其知命兮，吾为渺茫。啊！项羽听罢，暗暗吃惊，对身旁的爱妃虞姬说：莫非汉军占领了全部楚地不成？不然的话，汉军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楚人呢？虞姬这阵侧耳细听啊，这个歌声来自汉营啊，果然唱的全是楚人的歌。他刚要安慰啊，安慰这个项羽，突然又一阵楚歌声啊传来了。楚之生兮散卒族，我能吹兮斜流绿。我非一兮品丹阳，我非续兮歌燕市。先因彻世通九天，寒风凄兮楚亡日。楚既亡兮汝燕归，时不待兮汝奠基。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

0: 卷如墨作当先看，入而思亲当牢记。这楚歌歌词的大意也很明白，无非是唱那些个征战的辛苦，鼓动楚军兵将快快逃走。这一招原来是汉军的谋士张良想出来的，他教汉军呢学唱楚国的歌曲，专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楚营高唱不止。按现在来说，这就是思想鼓动工作呀。说现在楚国的兵丁想起了老家的妻儿老小，谁也不愿意待在这儿等死，开头还只是三三两两的逃走，后来干脆整批的溜走了。按现在来说吧，一开始是一个班，到后来一个营，就连跟随啊项羽多年的将士，您像季布、钟离卫也是暗暗的走了。这还不算呢，项羽的叔父项伯也是偷偷的投奔了张良了。大将一走，兵卒是一哄而散的，留下的将士只有于子期、桓楚这几个人，兵卒只剩下千八百人了。楚军就这么着不攻自垮了。要不说这个政治思想工作非常的重要，这个项羽啊愁眉不展，坐卧不宁啊，连连的叹气，败了败了，完了完了。这阵宠妃啊虞姬劝慰道：胜负乃兵家常事，愿大王不必忧叹。紧接着置酒请这个项羽上座小饮，他在旁边啊坐着相陪。这阵于子期跟这个桓楚进来，对项羽就说了：大王啊可了不得，兵卒已经逃散了，大王不如啊趁着黑夜咱们杀出去。项羽让他们在外面等候着，准备啊天亮之前一起啊冲出这个重围。突然之间乌骓马在帐外嘶鸣起来，他好像知道主人心情似的。到这阵项羽命令人呢将这个战马乌骓马牵过来，抚摸着叹息道：马儿啊马儿啊，你跟着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驰聘疆场，未料到今天竟落得如此地步。虞姬站在一旁已经哭成泪人了，在这个凄寒的深夜，面对着绝望的前途，耳里头听着四面的楚歌。项羽也禁不住英雄气短，潸然泪下，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满怀愁绪随口唱出了一曲悲壮的歌子。这歌怎么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使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歌词大意就是：力大能拔山，气魄可盖世，时运不济，乌骓马再也不能奔驰了。乌骓马不能奔驰，哎，由他自去。虞姬娘娘可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到这阵，项羽唱着泪水，伴着歌声，一行行，胡目之中落下。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左右侍从啊，都是低声饮泣，不忍再看自己的主帅。项羽平生所爱，第一是乌骓马，第二就是虞美人呢。此时此刻被围垓下，已知死在眼前，但是心中仍然不忍割舍美人骏马，因此慷慨而歌，呜咽不止。虞姬在旁边听着悲痛欲绝，不禁哭而和之，唱道：汉兵已临地，四面楚歌声，大王一齐进，贱妾何了声。哎呀，项羽听到这，知道虞姬娘娘再用歌声回答他，禁不住仰首长叹。左右侍从啊到了这阵悲切失声，虞姬听见更鼓已经响过了五下，对项羽说：大王啊，天将明了，大王即可突围，贱妾生随大王，死也随大王，愿大王多多保重。说到此时，悲切切从大王腰间拔出佩剑，是自杀身死。
1: 咱们书接前文。
0: 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虞姬啊拔剑自杀，说他哥哥虞子期啊这人进来了，一看他妹妹已经死了，痛不欲生也自杀。项羽这阵俯尸痛哭了一阵，嘱咐左右把这个哥俩这尸体抬出去分别埋葬，然后他跨上乌骓马，带着所余的这子弟兵，好像一只受伤的猛虎一样，乘着这个天色未明啊，猛的就冲出去了。这个汉兵到这阵谁也来不及啊阻挡，谁也阻挡不了他。天明之后，这个韩信发觉项羽突围啊逃走了，于是急令当时的大将关营率领着5000兵马前去追赶。这个项羽啊就像飞的一样奔逃，一直向南渡过了淮水，800名亲兵啊沿路被这个汉兵阻击啊，到最后只剩下100多人，又跑了一程子，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到了这阵不知啊往哪条道路能通这个彭城，于是匆匆忙忙的问当地的一个老农民。这个当地的农民一听怎么着，眼巴前的这个是霸王项羽，于是故意骗他，您走这个左边那条路就可以到达彭城。到了这阵项羽啊信以为真了，也加上他慌了，策马前奔的跑出好几里路去，突然发现前面是一片的沼泽地，再往前走连马蹄子陷进去都拔不出来了。到这阵才知道上当受骗的，急忙往回折呀，回到原处再重走另外的一条路。这阵恰恰巧遇了灌婴的追兵，一阵的厮杀又损失了100多人，好不容易逃到了这个东城，就是现在的安徽省的定远一带。项羽这阵回头一看，可了不得，自己啊身后只剩下28名骑兵随从了。眼见几千名的汉兵已经赶到了，项羽也估计我没办法逃脱了，引兵登上一座山岗，摆成了圆阵。这阵他对随从就说了，自从我起兵8年来，身经70余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说成为了天下的霸主。今天被困此间，这是上天呢要亡我，并非我不会打仗啊，我已经自觉已死，但请诸位看我突围斩将砍旗，必定3战3胜。话音刚落呀，这个汉兵已经从4面8方兜上来，把这个山岗团团的围住了。这阵项羽对部下说了，带我去取那汉将的头颅，你们乘势转出，在山的东边集合。他奋声的大呼啊，挺戟持下。哎，这阵遇到了一个汉将，猛力的出去，那个汉将不及躲避，当场丧命。汉兵仗着人多势众，又将这个项羽团团的围在了中间。项羽这阵左手持戟，右手仗剑，或劈或刺或杀或砍，杀出了重围，竟然斩杀了汉兵400多人随从的28骑，再一次的聚合起来检点数目，只损伤了2个骑兵啊。这阵项羽笑着跟大家说，怎么样，我的战仗如何？大家伙一看无不佩服，如此又经过几次的转战，现在就到了乌江边上。这个乌江边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和县东北40里江岸的这个乌江浦。现在放眼望去，前面是滔滔的江水，后面是无数的追兵。项羽正想着如何再杀他一阵，突然之间就从这个芦苇荡中啊荡出了一条小船来，摇船呢感情是乌江的亭长，他这阵啊请这个项羽啊上船渡江过去，摆脱这个追兵。这阵这摇船的就说了，这个江东虽然说小，地方千里，但是也可以啊独立成王，现在我呀只有这么一只啊小船了，您呢赶紧上我的船，这个汉兵追过来他也没办法飞过河去，您就上来吧。这阵项羽一看苦笑着说，天要亡我，我何必过江，回想当年江东8000子弟随我渡江西征，今天无一生还，
1: 我有何面目去

遇见那江东父老啊，就算江东父老连念我，让我做王，我项羽心中岂能不悔？说着话，后面这阵征尘四起，汉兵已经到了。项羽这阵把乌骓马交给了亭长，魏然叹道：“我知道你为这个忠厚的长者，我无以相报。这匹乌骓马随我多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临阵无敌。今天我特将此马赐予公之，日后见马如见项羽。”说话间呢，这个汉兵已经到了跟前了。项羽步行短兵接阵，又杀退了汉军好几个人，自己呢也是负伤十多处，正要继续的拼杀，突然之间冲上一员大将，这个汉将十分的面熟，于是他大叫道：“你不是我的同乡吕马童吗？我闻汉将出令得我首级，悬赏千金，我今把此好处送给你。”说完了，拔剑自刎。一代的英雄，悲剧的英雄，血洒乌江之滨，死的时候年仅31岁。这个汉军将士一见项羽已经死了，纷纷的欢呼跳跃，唯有一名军吏与众不同，悄悄的躲在一旁暗自的悲切。大伙见此不禁是大为吃惊，急忙的围过来之后问他：“我问你怎么的，你怎么哭啊？”大家伙不知道这是何故啊。这个暗自哭泣的军吏非是旁人，乃是汉军当中的一名无名的小校。他见一代英豪身死之后，吕马童等人竞相的抢尸，心中啊顿生无限的悲哀。大家伙这么一问，他就说了：“项王跟汉王以前情同兄弟，本非不是仇敌，他去太公不杀，掠吕后不犯，三年留养，更见深情啊。这样人虽然说身死疆场，然终可隔天，正气垂之万世，功昭捧日，修光波于万年呐。”将士们一听啊，说到这阵没有啊责备这名小校，大家伙反之为之动容啊。倒是吕马童啊，觉得自己啊怎么说呢，哎，我怎么这么龌龊啊，按现在来说吧，自惭形秽，枉为项羽的故人呢。一时啊感觉到无地自容了。以这个项羽啊之死为标志，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至此以刘邦胜利而宣告结束。刘邦回到了这个定陶，与张良、陈平二人呢秘密的商议多时，而后呢他突然的闯入了韩信的大营，夺了这个韩信的军服，并且对这个韩信就说了：“将军，你屡建大功，寡人当始终不忘，今天下大定，应该休兵息民，将军交还这个军府就是了。楚地一平，异地无子嗣，将军本来就是淮阴人呢，熟悉楚国的风俗，寡人改封将军为楚王。”这个异地为王，兵权被夺，韩信明明知道刘邦啊记着前嫌，不愿意让自己啊再做这个齐王，心中自然是不高兴了。可是转念一想，衣锦还乡这玩意也不错呀。按现在来说吧，听众朋友们，这人呢，你不能啊光记着前头的事情，应该是什么能忘记啊就忘记，能忘记的时候哎多活几年。于是他交出了齐王印信，改做这个楚王。紧接着刘邦下令封这个彭越为梁王，原来的韩王还接茬做这个韩王，衡山王呢吴瑞呢为这个长沙王，其余的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等等的也是维持不变。汉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的正月，由这个楚王韩信领衔，群臣共同上书尊推这个刘邦为皇帝。书中啊就说了：“先前秦皇暴虐，天下共诛之，大王您先入咸阳，伐定关中，与天下功最多，今诛灭霸王项羽，大王又加惠于诸侯王，如不称皇帝，如何与诸侯王分出上下高低，

望大王依从众议，称皇帝尊号。这刘邦看了诸侯王的上书，哎呦，这个心呢美滋滋的。可是表面上得对群臣说了，寡人听说自古以来只有先王可以称帝号，寡人伐德如何敢当此尊号呢？这群臣啊，异口同声地说，大王您起自细微，平定海内，功高盖世，功臣都列土分封了，大王应该居为帝位。刘邦啊，还得啊故意的推让一番，说到这阵啊，内外臣僚啊怎肯不请啊。就这么着，他于这个汉五年的二月正式做了皇帝，后世称为汉高祖。汉高祖刘邦啊就这么来，起初在这个洛阳建都，而后呢迁往了长安，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朝，也可以说啊称作前汉或者西汉。在这个文武百官朝贺之后，汉高祖刘邦啊颁布了这个诏令，立这个王后啊吕氏为皇后，王太子刘盈为这个皇太子，同时呢传旨封以前的这个越王，越王吴诸啊叫什么呢，叫这个闽南王，这个诸王啊受地分封，一共啊是八个诸侯国，那就是楚、韩、淮南、梁、燕、赵以及长沙、闽越二王。此外仍然设立了郡县，各职这个首吏与这个秦朝的制度相同。高祖皇帝命令各诸侯王一

0: 法，到那阵后悔晚矣。
1: 您瞧瞧，这个招命多干脆。田恒一听，心里话说，500人长期的拘留在这个孤岛，实在是难以维持下去，不如乘此机会前往京都一探虚实。跟随这个田恒来岛人一听说他要应招去。
2: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要问中国餐饮界这几年卷得最凶的品类是什么？
9: 哎呦，我估计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奶茶。
8: 没错，过去10年来啊，这奶茶的热点变化简直让人应接不暇呀。我现在真的有时候走到这个奶茶店，我不知道该怎么点，我不会点，我看不懂了。
9: 而且现在奶茶的名字呢也是花里胡哨。不过我觉得这几年间其实市场的变化挺大的，一会儿是贵价小众水果爆火，一会儿呢是大家都在暴打柠檬，前几年还在流行什么黑糖啊、芋泥，没过多久所有品牌都开始推什么轻乳茶。
8: 这几年的食品展会上最气派的大多也是这个奶茶呀、茶饮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展厅。
9: 对，毕竟就数据了解，中国人平均一秒钟就喝掉676杯奶茶，新茶饮早就已经成为了千亿级规模的巨大市场。
8: 是，奶茶界这些年发生了什么？童年记忆里的那杯简简单单的珍珠奶茶是怎么变成今天这般模样的呢？不得不说，现在的奶茶界啊，堪比于星球大战，这一战更比一战猛啊！
9: 来吧，朋友们，第一战原料升级。回看在2015年前后，新茶饮刚刚兴起的时候，这原料升级那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呀。
8: 哎，你看原先在什么 COCO 啊、快乐柠檬流行的这个街头时代啊，奶茶店里最常见的原料是什么呀？还是芝士末呢？还是果酱罐头呢？还是碎茶泡成的茶汤呢？
9: 2012年，我记得当时是广东江门的一家小店推出了一款用鲜奶、芝士和茶叶现泡茶底做成的芝士奶盖茶，吸引了不少人在店外排起长队。
8: 没错，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这家店的后来啊，它就变成了喜茶
9: 啊。当时那个火呀，家家店门口真的是排长龙。原料更好更健康，也

0: 更贵的奶茶，乘着当时国内消费升级的这个趋势，很快就成了新的风口。
1: 到了2015年，奈雪的茶在深圳开出了第一家门店，茶颜悦色在长沙也注册了自己的品牌。次年呀，喜茶在上海开了分店，排队7个小时，你敢信吗？
0: 嗯，
1: 原价20-30块钱的一杯奶茶，到了黄牛手里，秒秒钟啊，给你炒到几十上百元。
0: 当时你说当时的我们都是怎么想的？后来的茶饮界都把这两年视为是新茶饮时代的开端。那些年，你走进随便一家精品奶茶店，茶底经常是被重点展示的原料。
1: 哎，廉价的碎茶泡出来的红茶、绿茶、乌龙茶已经过气儿了，奶茶店纷纷用上了大红袍、洞顶乌龙、凤凰单丛、龙井、正山小种。你看那菜单啊，恍惚之间你还以为自己身处什么高端茶馆呢。
0: 原本预制的茶汤进化了，人家进化成了新鲜现泡。为了节约时间，萃茶机成了标配，有些店呢还会用上几十万一套的时髦机器，这视觉效果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1: 为了打出差异化呀，这茶底配方命名也藏了许多小心机，像是茶颜悦色的莫黛玉，还有浮云沉香，其实是不同的绿茶。
0: 而喜茶最出名的要数那个金凤茶王，它则是由乌龙茶等等来进行拼配的，拼配比例和烘焙程度那都是商业机密。
1: 哎，茶底之外呢，水果也是原料升级的大热点。要知道初代的水果茶大多都是用果酱啊、香精啊、罐头来制作的，对吧？能拿出手的基本也只有一个金桔柠檬了。
0: 嗯，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只要舍得往茶里加足量的新鲜水果，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降维打击嘛。
1: 是的，2013年啊，这喜茶也推出过一个半个西柚绿盐，
0: 估计这会儿很多朋友没印象了，我来帮您回味一下。新鲜的西柚片进入茉莉绿茶，在口中爆开充足的汁水和香气，这样的体验让很多人直接是为他们打开了果茶的新世界大门。
1: 是奈雪做的霸气系列的水果茶，把鲜果的存在感啊进一步放大了。最早的霸气橙子，一杯里足足塞进去2颗新奇士橙。
0: 随后上市的霸气杨梅、霸气车厘子，更是在水果茶里面用上贵价顶流水果，一整杯红彤彤的奢侈感，当时看来的确是让人印象深刻呀。
1: 哎，我记得当时我老买那个奈雪家的一整颗柠檬。
0: 哎，你当时这生活条件挺高啊，这水平不错呀。当时奈雪的茶挺贵的了，
1: 一颗柠檬，你知道我都怎么喝吗？喝完那一杯之后，那颗柠檬我记着兑水喝。
0: 你把它捞出来呀？
1: 不啊，直接在杯里加水就行了呀。
0: 紧接着我们再来打第二战，口味创新。
1: 哎呦，你要说这个口味，初代精品奶茶的第一波走红靠的主要是原料升级，但是呢当各路品牌纷纷跟进啊，连 COCO 这种量级的连锁店都用上了味全鲜奶的时候，仅仅靠原料好好像很难留住客户了。
0: 是，于是乎各个奶茶店纷纷的各出奇招，挖掘口味的更多的不同可能性。那这个时候的奶茶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新奇，也更让人眼花缭乱了。
1: 就比如说水果茶吧，啊，只是用鲜果，你看已经显得不够稀奇了。各家呀，什么你用柠檬我用柚子，对吧？很多这个奶茶店用的水果呀，开始卷小众品种和特定产区了。你就比如说梅龙蜜瓜、白草莓、突尼斯软籽石榴，还有精确到台湾彰化出产的珍珠芭乐。
0: 2021年3月份，奈雪靠着潮汕特产水果油柑成功上位，成为奶茶圈当季最红的流量明星。
1: 哎，我就是因为当时这款茶才知道了油柑，从此爱上了油柑呀。
0: 你是真爱上了呀？
1: 对，
0: 我真没尝出来有特别大的区别。
1: 哎，我巨爱喝。
0: 但是说实话，当时他们那波营销，我觉得做的是真够到位的。
1: 嗯，
0: 就连我这样的一个从来都不追逐新品的人，我都下单了。我想着，哎，尝一尝吧，起码我没听过这个水果呀，尝尝味道啊。尝完味道以后吧，他当时还出了很多周边呢。
1: 你不太喜欢是吧？
0: 我就是感觉平平无奇。
1: 哎，你知道就是，你记得当时那个瓶子吧，扁扁的玻璃瓶，特
0: 它有好几个瓶子都是这个霸气油柑
1: 啊。然后你知道这瓶子我当时摆了一窗台儿。 你就知道我买了多少了。
0: 你是真的支持人家的工作呀。
1: 对，随后啊，黄皮刺梨等小众水果也是迅速的加入到了战场，带来了各种脑洞大开的神奇口味。
0: 有一些不贵的大众水果还可以卷体验，比如说哎，喜茶的多肉葡萄，每颗葡萄人工手剥，去皮去籽儿。说实话，我平时吃葡萄都没这待遇，遇到这么懂事的

0: 水果茶确实是真的没啥抵抗力。
1: 哎，再打开点思路，水果可以入茶，那蔬菜难道就不可以吗？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杯香菜柠檬茶。
0: 好的好的，张小白，我看到了，我的眼前是一大杯香菜。执着于养生的中国人开始用各种各样的香料药材，哎，当然都得给它安排上，对不对？从陈皮、桃胶、人参到更小众的木棉、荷叶、甘草，通通都可以给它装进杯子里。
1: 那为了寻找特色配方，这茶店啊还致力于挖掘各地的甜品、饮料，甚至是小吃。七分甜靠着一杯港式杨枝甘露和各种神奇变体，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打出了知名度啊。
0: 还有不少地方茶饮品牌把当地特色水果、冰饮都做成奶茶，碰撞出各种有趣的味道。像福建当地啊有一个品牌叫胡建，用冬瓜水和芋泥来做杯装的四果汤。
1: 哎，兰州的品牌放哈把甜胚子、灰豆子放进杯中，奶茶里也能够喝到大西北的风味。
0: 你就看人家的创新，再加上和本土饮食的结合，你说谁能不爱呢？大家喝过怎样的奶茶？有没有被这几年的奶茶所卷到？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说到了这个千变万化的奶茶。
3: 嗯，
2: 那为了把相似食材啊做出这个特殊的风味，有些奶茶呢甚至会借助一些西式甜品的技法。你比如说用这个炙烤增加水果的甜度，用海盐来提味，用牛奶来轻发酵。
3: 这个是真的卷呀。那奶茶里面的小料呢也是拼创意的激烈战场，各种软的、脆的、糯的、滑溜溜的食材都拥有被改造成小料的潜质，从燕麦、桃胶、紫米卷到昂贵的开心果、山核桃，以及更有特色的青稞、石花糕、龟苓糕。哎，你还别说，这提到的几款啊，比如说燕麦、还有紫米以及青稞，这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感觉口感上特别有嚼劲儿。
2: 哎，大家有喝过阿妈手作吗？它也是靠着一份米麻薯小料，踩准了奶香和糯叽叽这两大流量点，火到全国皆知啊。
3: 哎，我还特别喜欢脆波波还有抱抱猪，他们俩流行过一段时间，那更是让小料的花样爆炸式的增长。
2: 是，这两样小料呢主要是调配海藻胶溶液固化而成，不仅呢晶球的大小、脆度、颜色能精细来定制，各种风味也都能够往里面来加。
3: 说到这个晶球，我都开始咽口水，我太喜欢了，但我一直都不知道它具体的名字叫什么。还有果汁、谷物、桂花、奶酪，还有芝麻糊，一种食材变出多种质感，大大的拓宽了奶茶风味的呈现形式。
2: 是，喝到过一杯黑芝麻糊的牛乳，用黑芝麻夹心珍珠来搭配黄金珍珠，分别提供爆汁和 Q 弹糯的口感。
3: 哎呦，这么一杯元素丰富的奶茶，甚至啊是足以从甜品店手里抢生意了。我觉得它已经不是饮品了，它可以是食品。
2: 你看，它既能够模拟小蛋糕的奶香绵密，也能够把各种甜水小吃都装进这个杯子里带走，还喝得出前中后调的不同香气的层次，对不对？
3: 哎，当年去留山就在一众茶饮品牌的围攻之下节节败退，可见这卷起来的新茶饮战斗力到底有多强了。
2: 哎，那么接下来呢，第三站我们来看一看啊，让奶茶更轻一点。
3: 有一天我跟我弟弟，我带着他一起去喝奶茶，他跟我说，姐姐，我要喝轻乳茶。轻乳茶才能够配得上我的品质
2: 啊。你当时什么反应？
3: 我心里一整个大大的问号，怎么回事，又出新品了？轻乳茶不就是加了点奶吗？
2: 但是在花样卷到极致之后，这两年的奶茶真的是悄悄地开始做减法了。毕竟在健康意识觉醒、零脂零卡等概念大行其道的当下，这高糖高脂的堆料奶茶未免显得有点劝退了。
3: 看腻了网红奶茶的繁复的花样，大家对于奶茶的审美也趋向于极简，这一杯好喝不贵的茶就变成了更受欢迎的日常。
2: 而这股潮流中啊，最令人瞩目的品牌无疑是霸王茶姬。
3: 哎呀，霸王茶姬那真的是一段时间内火到发紫。我曾经见到真的门口排队，就是两圈人都已经打个来回了，可是我一直都没 get 到过到底有什么新奇的点。
2: 哎，你看，其实要说到这个清茶乳啊，茶颜悦色才是国风鲜奶茶的鼻祖，但是近两年呢，霸王茶姬确实是这个名声啊，包括它的这个扩张程度啊，都会更大一些。

0: 界，
1: 主打茶加奶的大道至简组合，最小存货单位只有十来个，就连小料也是简化到近乎没有，亮点聚焦在茶底本身的香气，口味呢是清爽又有记忆点，包装好看，正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奶茶审美。
0: 对于品牌来说，原料简化也意味着供应管理和制作更具有效率，找准赛道的霸王茶姬一路高歌猛进，迅速的扩张，如今呢已经是开出了5000多家店了，
1: 其他品牌自然也不能够放过这个商机，对吧？那一夜之间，你就看所有的茶饮店甚至咖啡店都在做轻乳茶，
0: 奶基底增加低脂的选项，原本华丽的小料呢被香气清雅的茉莉、栀子、白兰花提取液替代了，厚重的奶油顶也变成了更轻柔的绵云，
1: 不仅仅是奶茶，水果茶它也变轻了，从零卡糖到慢糖再到不加糖的鲜果茶，把轻负担理念可以说是执行贯彻到底，羽衣甘蓝、苦瓜、红菜头、黑枸杞纷纷加入到配方当中，光是看名字啊，我都觉得自己真的已经变健康了好多分，这轻负担的风也吹向了价格，不断不断的这价格也出现变化了，
0: 确实是，想当年在喜茶奈雪最火的时候，一杯奶茶卖到30元已经是司空见惯，
1: 当时我觉得贵，后来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遍价格，
0: 但是随着现在这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你知道吗，茶饮品牌啊也都开始悄悄地卷供应链，努力降本增效了，
1: 我知道，我听说这不都开始降到10元以下了吗，
0: 很多品牌开始绕着第三方供应商自建果园、自建茶园，就连茉莉、桂花都开始自己种了，
1: 有一个品牌叫做古茗啊，它在云南种了一大片香水柠檬，还搭建起了业内最大的冷链仓储和物流体系，
0: 那蜜雪冰城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它的生产基地涵盖了茶、水果、糖浆、咖啡等各类的食材，
1: 为了节省人工成本，越来越多的门店开始用上了智能奶茶机、葡萄去皮机，甚至还有暴打柠檬机，可以模拟人手的速度和力度自动来捶打柠檬，
0: 于是这两年我们只要花10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杯新鲜凤梨做的果茶，或者是捧一杯龙井奶茶在手，尝到清新动人的炒豆香。
1: 哎呀，我觉得此时此刻大家应该都会在想，从10几年前到现在，奶茶的价格仿佛是经历了一个轮回，但好在杯中的味道已经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变化速度也非常的快。
0: 是的啊，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奶茶这些年的发展，或许可以说中国人啊把它做成了一杯能容纳一切个性概念和可能性的茶品了。
1: 你还记得当年第一杯台式珍珠奶茶吗？当时就像是一把开启灵感盒子的钥匙，让大家初次尝到茶加奶加小料的搭配魔法，当时觉得喝一杯台式珍珠奶茶那就是时尚的标配。
0: 可是现在呢，在一浪又一浪的革新之后啊，这新中式茶饮已经是脱离出了传统奶茶的体系了，自成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既扎根在传统茶文化中汲取营养，也向外伸展枝条，拥抱千万种的创意和灵感。
1: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也很欣喜看到这样的变化和发展，像在现在的奶茶店里，你能喝到很多，能喝到海南的椰风阵阵，能喝到云南木姜子的草本清香，还能喝到江南桂花的一朵仙灵。
0: 除此之外还能够尝到芝士蛋糕、苹果肉桂，还有蒙布朗可可的甜美，以及马黛茶、泰式奶茶，还有这个斑斓泡泡饮，这些来自全世界的有趣的风味。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近这几年你感受到的有关于茶饮奶茶界的一些风向和变化，你自己有哪些体会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是的，来看大家对于奶茶是怎么看的啊。大秦叔叔他说了，原来我喝的是文化，哎呦，马上安排一杯吧。还有五香花生豆他说了，哎呦，我觉得呀，这蜜雪冰城的茉莉绿茶无糖少冰拯救了我的整个夏天。纸风车也说呀，一盒糖的薄荷奶绿很好喝，要不要在夏天的尾巴试试呢？
6: 哇，你们懂得真多，看起来日常在生活当中没少喝呀。还有小星星他说了，奶茶在手，天冷不抖。
5: 一念通坤啊，他说了，好喝不贵啊，跟霸王茶姬真的是沾不上一点边儿了，这在里面啊可算是最贵的一档了。
6: 小桃子他说，最近呢在减脂，一周偶尔奖励自己一杯也挺开心的。我发现啊，只要超过了下午3点钟喝的话，晚上绝对睡不着，精神百倍。那你的身体属于是偏敏感类的。
5: 也不一定，
6: 奶茶都会睡不着啊，
5: 很正常啊。
6: 咖啡我都睡得特别香。
5: 哎，你别说这种话，你忘了前一段时间咱们还报道过一个关于咖啡因的调查呢，说这霸王茶姬里面的某奶茶，它的这个咖啡因的含量可要比一杯美式咖啡的咖啡因含量还要高啊。
6: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偶尔想要提神醒脑，还真的可以喝点奶茶是吧？
5: 看什么时候喝了，有什么需求了。再来看一下，这是蛋妈，她说了。

0: 糖啊，已经快一年没怎么喝奶茶了，后面还有一个掩面的小哭脸，看来是喜欢喝奶茶呀。
1: 卡农说了，说以前的多肉茫茫甘露 Max 是真好喝
0: 啊。
1: 他说到这个这么长的名字，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现在的奶茶名字也是真卷呀。
0: 其实对于奶茶，每个朋友都有不同的态度。龙龙他说了，再好的奶茶也不如我自己泡的一壶茶。
1: 但你别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为什么说奶茶界这么卷，那是因为经常性的会用奶茶去奖励自己，开心的时候用一杯奶茶奖励一下，焦虑的时候靠它来给自己解解压，还有聚餐请客，办公室破冰，只要能够一起喝奶茶，那我们就是好朋友。
0: 哎，确实是，这两年的这个新茶饮品牌也是纷纷的征战海外了，像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是吧，什么霸王茶姬呀、喜茶呀，把这个快闪店都开到巴黎了，让更多的各国的人民也喝上了伯牙绝弦和芝芝绿岩。
1: 嗯，看当时那排队的架势，我觉得让人相信中国奶茶的魔力果然是不分国界的
0: 啊！你就连这个蜜雪冰城在海外都开出5000多家店了，成了东南亚茶饮市场的老大。
1: 我特别想知道他们在外面卖多少钱，据说啊，这个种类非常的丰富，价格呢也很亲民，甚至是成了当地小朋友过生日的非常时髦的场地。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用外国话来唱。
0: 不会。行。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这些香喷喷、甜滋滋的东方快乐水也开始惊艳许多人的味蕾啊。
1: 我们通过奶茶喝到了全世界，或许有一天啊，随着这个奶茶文化的繁荣，世界也会通过这杯包罗万物的饮料来读懂我们独具魅力的中国味儿。
0: 不得不说，自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风靡之后，全网的热度持续不减，奶茶已经是成为了年轻人茶饮消费的首选了。
1: 我说实话，当初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广告语，
0: 但是是真精辟啊，
1: 广告热梗，以至于到了每年秋天的时候，这句广告词都会再涌现出头条。
0: 是，
1: 然后一到秋天大家就要买一杯奶茶，好像不买奶茶就是我不关心你。
0: 确实是，无论是在春日的酸甜爽口，还是在夏天的清凉冰澈，或者是秋日当中的醇香浓郁，亦或者是冬天暖阳和煦，只要是一杯奶茶在手，那便是万事无忧了。
1: 我突然想到，哦，营销方真的很聪明，因为到了奶茶，奶茶最喜欢的季节应该是夏天和冬天。夏天的时候，哎，冰奶茶喝一杯清爽无比，到冬天的时候来一杯热乎乎的奶茶，又解馋又解腻，都挺好。可是秋天应该是它最淡的季节，可是奈何人家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热梗。
0: 那春天的时候各种新鲜的口味又上市了。奶茶在年轻人的世界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加班熬夜来一杯，聊天交友来一杯，渴了累了来一杯，开心难过来一杯，随时随地人手一杯奶茶已经是常态了。
1: 奶茶为什么在现在年轻人心里的地位稳如泰山呢？很大程度是奶茶里有糖，是新鲜的，有奶香味儿，甜味儿口感浓郁，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快乐 amazing， 还能够放松心情远离疲惫。奶茶意味着惬意，意味着愉悦，意味着享受。
0: 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那么爱奶茶呢？
1: 我觉得我们从几个方面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是科学层面。
0: 没错，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你看这人体摄取到糖分的时候就会引发胰岛素的变化，对吧？那胰岛素促使着糖分进入到细胞，剩下来的色氨酸会进入到大脑被调成
1: 口感嘛，对吧？接下来紧接着就往这个口感的方向不断的发展，什么芋泥呀、麻薯啊、波波糖啊、赞波波呀，就各种各样的名字花里胡哨的各种合成添加就已经开始上线了。
0: 再后来各种杂粮就已经入围了啊，
1: 对，
0: 什么紫米了、黑米了、红豆了、绿豆了，连花生豆它都出现在奶茶里了
1: 啊。反正越来越，我是真的觉得奶茶可以当我们的口粮了。
0: 哎，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啊大聊特聊奶茶，对吧？我们也确实是发现了奶茶在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翻新速度啊一直在变化着。那大家呢对于奶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随时留言互动，我们想听听大家的声音。
1: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

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他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他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她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室。

老公未遣，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了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两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两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地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1/5，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2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7-8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跟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2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轮
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两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10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10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1/3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

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两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她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他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杰宇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他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五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的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杰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4: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5: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3: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大家好，各位亲爱的听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这一时段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此时此刻您正在做什么呢？也许呢正走在路上，赶着办事儿；也许呢刚刚是忙完了一件事儿，正在歇口气儿。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要和您说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哈，可以说呢，今天节目和大家聊到的都是和我们的切身利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休戚相关的。就是看病哈，这样的一个话题。可以说呀，现在呢每个人走进医院，那么都是希望能够及时的看病，特别是晚上我们有个头疼脑热发烧的，遇到意外摔着了的出现一些比方说交通事故啊等等，巴不得走到医院一看哈，都是马上的能够等到诊疗。但是呢，有没有问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医生白天上了班，晚上呢还在值班，医生的休息权怎么去保证？患者呢，我生病，我也不是说专门挑着晚上来生病啊，这个很多时候生病呢也是不可预期的。那医生的休息权应该保障，那我们患者的这个看病权也应该得到保障，那两者之间怎么去平衡，怎么去兼顾呢？那欢迎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头进行一个留言。我知道在白天看病的人还是不少，在晚上看病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那说说当时的一些情况。欢迎您搜索到抖音号江津荣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注意了，搜索到江津荣美以后要关注搜索到这个江津荣美这个抖音直播号，进入直播间关注以后呢，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一些留言。您在公屏上可以说说您夜间看病的一些经历，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那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拿起手机来说一说今天这个话题您的一些感受。您觉得夜间门诊该不该看啊？有的医生说夜间门诊就两三个人，我白天值了班，晚上我还要值班，确实太累啊，我也有家庭要照顾，我一天到晚上班的时间可长了，我天天

就跟牛马一样熬更守夜的，我这个身体也扛不住啊。哎，确实说的也有理。那您觉得夜间门诊怎么开才合理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当夜班门诊按下了暂停键，那么影响到的将会是哪些人呢？究竟医生的休息权和患者的看病权应该怎么去平衡和兼顾？欢迎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一起来留言。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新闻啊，来描述两个画面。第一条新闻呢，就是最近福建漳州有一家口腔医院，从今年的10月8号开始，夜间门诊给停了啊。注意，它是一家口腔医院。平时大家可能看病什么的都喜欢白天去，那确实是因为突发的一些情况，晚上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一般看牙齿啊，修牙齿补牙齿的，一般还来讲还是晚那个白天居多的吧。所以福建漳州这家口腔医院，他们把晚上的夜间门诊给停了，就是因为晚上拔牙齿补牙齿的人特别少，在看到医生白天又那么累，患者那么多，晚上再开个夜班门诊啥的，可能偶尔来那么一两个病人啊，就觉得哎呦，我布置那么多的医疗力量在这儿，你知道吗？一个门诊开着，他绝对不是说只开着一个门诊，医院的刚才说了，福建漳州这家口腔医院给开着，口腔医院很多科室给开着，药房必须得开着吧，啊，咱们这个后勤打扫卫生的应该给开着吧，所以往往开一个科室意味着好几个科室都会跟着开，那么本来就没几个病人，偶尔来个一两个，那算算成本的话确实也有点冤哈。那无独有偶，除了福建漳州这家口腔医院以外呢，在贵州道真自治县的中医医院啊，注意它是中医医院，不是西医，也不是综合性医院，早就在今年的国庆节第一天10月1号暂停夜间的中医门诊。毕竟这个中医方面来讲哈，它是属于治慢性病的，大多数病人来看病还是白天来，晚上来看的，除非是急诊啥的啊，很少，晚上的病人很少，所以他们也把晚上的中医门诊给停了。那么除了贵州道真自治县中医院在夜间门诊停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同样来自于贵州大方县的达西镇卫生院，同一天，也就是说就在10月1号一天暂停了全科医学科夜间门诊。设备老化，人员短缺，他们的理由就是设备老化，人员短缺。哎呦，其实啊，就是因为看病的人少，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马力全开几个科室，那这点支出，咱们这点收入，晚上收一两个病人啥的，可能偶尔一个病人都没有，咱们这个马力全开，等不着几个病人，咱们这份支出怎么去覆盖啊？咱们这份收入怎么去覆盖支出呢？所以出于设备老化，人员短缺，他们对外宣布的这个原因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画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画面，是和我们江津有关的。经常有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针对我们的话题经常说，哎呦，你长期都是说外地的，那我们有意识的再来说说我们江津。刚才提到了，至少目前来讲，今年的10月份有三家医院是把他的夜间门诊给关了的啊，当然了，关的是夜间门诊，关的不是急诊科哟。你有这个突发性的疾病，还是可以找这个急诊科的。那我们发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咱们江津区的情况又是怎样？来看看江津区的医院，最近还在做加法呢。在咱们重庆江津，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妇科暖心门诊开到了晚上的10点。妇科啊，注意不是产科，不是在晚上生孩子，而仅仅是妇科，就是看妇科病的那个科室啊。这是我们以前的这个江津区中心医院，就是现在叫做重大这个附属江津医院，这是妇科给开着。那我们江津区第一人民医院呢，就是在双府那边，它的儿科夜间急诊是24小时开放，这个呢倒是可以理解啊。注意了，一般来讲，医院的急诊科它针对的是一些突发情况，摔着的、喝酒出事儿的、出车祸的，

你让他所有的这个急诊科的医生能够就能够什么，又能够医妇科，又能够医男科，又能够医老年人，又能够医儿科，他确实有点就是撑不下来啊。因为儿科我们为什么会把咱们人分成那么几个科室呢，就是虽然说医生在学医的时候，在考医师资格证的时候呢，所有的知识都要学，但是具体拿到这个医师资格证分到具体的科室，妇科的就学妇科的咱们男科的就学男科的皮肤科的就学皮肤科的，儿科的就学儿科的。因为儿科和咱们的成年人用药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说就减半了。儿科呢又叫做哑科，基本上孩子很小，说不来话，也说不出什么不舒服。所以你让所有的这个病人都让急诊科的来承担了，所以他们确实有一点捉襟见肘。哎，所以咱们双福的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是24小时开放，就是为了帮助在晚上哭闹的这些孩子呀，或者说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孩子呀等等等等哈，家长已经是没招了啊，或者是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哎，就送到这个医院来啊。这是第二家医院。第三家医院呢，是我们江津区中医院针灸科。它我们都知道，刚才提到的贵州道真自治县中医院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暂停，注意是暂停夜间的中医门诊。那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江津区中医院的针灸科在晚上的6点半到9点专门给咱们上班族留着扎针啊，做一些按摩呀、推拿方面的一些服务。针对我们的这个上班族呢，白天要上班，晚上等到我们下班呢，医生也下班了。哎，你说有的单位请假，提前咱们打个招呼就可以走人去扎针呐、去做按摩、推拿一些服务。但是有的单位不是说想请假就能请的，所以江津区中医院针灸科晚上6点半到9点是专门为上班族准备的这个时间，虽然只有2个半小时，但是足以看得出他们是确实为我们的这个上班族在着想。再来看第四家医院，崇一妇二院。他们也是有5个科室的门诊延时到晚上的8点钟。你看看这四家医院在做加法，刚才提到的同样的福建漳州的医院、贵州道真的医院和贵州大方县的医院在做减法。哎，他们暂停或者说已经停止了夜间门诊。咱们江津区的三家医院还有崇一妇二院，这四家医院在做加法。这个画面非常的有意思哈，看来这个夜间门诊有的呢是暂停，有的是直接就关停了，有的医院呢是可以继续的延长门诊的时间。看来就证明不是每家医院都是一刀切，每家医院可能是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或者当地的卫健委的一些建议啊，把这个夜间门诊给停了的，也有把夜间门诊的时间给延长了的。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有的医院撑不住了呢？为什么有的医院又在做加法呢？那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我们分几个层次给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为什么有的医院在做减法，有的医院在做加法呢？首先我们来说说那些把夜间门诊给停了的那些医院，他们为什么而停。总的来说呢，就分为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人不够、钱不够、需求也不够，我们一一的来分享。那为什么说人不够呢？根据辽宁阜新新丘区医院院长，他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说我们把这个外科夜间门诊给延续下去，但是夜间门诊只有2个医生，而且这2年陆续的退休啊，基本上从1963年出生，那个时候是咱们新中国建国以后的这个婴儿潮，那到60岁退休，2023年基本上国内有大量的一些退休员工退了，包括我们的医疗行业。大量的医生退了以后呢，新人又补不上来，2个人怎么倒班呢？哎呀，长期这么转，人家上了白天上夜班，上了夜班明天还要上白天，扛不住啊，任凭你是钢铁之躯也扛不住，更何况咱们医生都是血肉之躯哈，你让外那个什么机器人他也有宕机的时候，也有那个 CPU 给烧了的时候。

所以晚上只靠两个医生来做夜班门诊吃不消，更何况呢，都知道辽宁啊还有咱们什么东三省啊，这些本来人流外流就多，再加上呢咱们这个去的人多啊，留下的这个老医生又陆续的走，补进来的新医生啊又比较少，真的倒班倒不过来，设备又老化。因为什么呢，你的病人少，所以医院肯定不会花大价钱去进各种设备，老设备老人，所以夜间门诊只能停着，这就是人数不够必须得关停，出于自身的这个考虑。还有一个就是钱不够，别觉得我们患者到了医院你必须得开着呀，你这个门诊得开着，注意了，我们这个夜间门诊和急诊科不是一回事哈，急诊科是一直都开着，每家医院基本上都是开着的，针对就是突发情况，喝了酒的，被摔着了，吐的，在工地上出了事儿的，遇到车祸的，这种突发情况急诊科可以急诊可以去接，但是像那个什么中医门诊给开着呀，还有那刚才说的那个补牙齿修牙齿的，这些给开着确实也没有多大的必要，大部分的咱们这个医院都是白天的人多晚上的人少哈。有的医院呢确实也出于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夜间门诊多开几个小时，背后有医生你得给他开加班工资吧，有护士对吧，药房得开着吧，还有检验要去查个血呀，查个尿啊、查个大小便什么的，后勤等等一套人马跟着转，他们的加班工资他们的费用也得掏啊。所以而且咱们夜间加班的补贴呢比白天还要高，夜间开上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它的运营成本直接的要高于白天，所以一般来讲哈，那个晚上的这个夜间门诊一般不针对什么慢性病啊小毛病啊这些都不开的啊，所以有的医院是得关着的，有的医院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像我们江津一样哈，依然是开着的啊。有的医院一算账呢，哎，我夜间多开几个小时反而更亏，更何况呢，你什么小毛小病的，在医保里头报的这个支出又不大，那医院它也不是慈善机构呢，它也要考虑这个盈利问题，因为财政公立医院财政补贴它的真的是非常的少，大部分都靠医院自己挣，那么挣的这点钱的话还要考虑买设备啊，考虑人员的这个支出，确实多开几个小时不划算，这就是钱不够导致的，直接把这个夜间门诊给关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求也不够，刚才我们提到了漳州，福建漳州的那家口腔医院，他把晚上的这个口腔科这些科室给关着啊，为什么呢，补牙齿谁愿意晚上来补啊，不是特别特别特殊的情况，晚上来补医生能看得清楚吗，啊，患者也不愿意啊，是吧，所以需求不够，医院把这些夜间门诊给关了。晚上呢确实像补牙齿啊，像什么中医院啊这些，他的晚上就几个人啊，药房得开着，后勤得开着，检验科得开着啊，护士医生全部都跟着忙，哎，所以从这个需求来看人少，哎，不足以覆盖这个支出问题，收点这几个病人他们的收入不够覆盖支出，这就是钱不够的原因。所以您看看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三家医院把夜间门诊给关了，确实是出于自身方面的一些考虑，要么就是人不够，要么是钱不够，要么就是患者本来就没几个，出于这些原因，不是不完全是政策的要求，更多的是现实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的选择。那反过来看，咱们江津区为什么还在做加法呢，江津区为什么还在做加法，刚才提到的这三家医院啊，重大的江津附属医院，还有我们江津区中医院啊、还有提到了另外一家医院，就是双阜的那个江津区第一人民医院，都在做加法，晚上的夜间门诊给开着，为什么呢，他们就不考虑这个人够不够，钱够不够，需求够不够吗，啊，我们再来给大家说说具体什么原因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夜间门诊和急诊它不是一回事儿哈，有的人说哎呦晚上我要看个病头疼脑热的，那个我遇到什么突发情况你门诊给我停了，对，那个我们停的是部分科室
急诊科是一直24小时都开着，就是为了给大家服好物，因为遇到个突发情况，没医生确实是不方便。急诊就是救。

命的，像一般接诊的就是脑梗、心梗、大出血，还有就是发高烧、惊厥，这些都是急诊科干的事儿。但是你要说是我中医啊，什么调理一下身体啊，做做推拿按摩呀，开个药，做个理疗，查个近视啊，你白天也可以来，这些病不要紧，不着急，为什么说晚上还得开着呢？是吧？对于急诊科来说，你让他去看看你的眼球，让他去给你做推拿按摩，他也做不了啊，因为具体的人家是术业有专攻哈，具体哪个科室做哪个科室的一些病人做相关的手术都是有明确规定的。这样子如果说把大量的一些非急诊病人拉到急诊科，他们也承受不了。真正的危重病人，什么脑梗、心梗，他们的病非常的要命要紧，反而被耽误了。所以夜间门诊就是把这部分人分流出来，让急诊科回归到急救的本位。那么确实也是哈，我们再来看看崇一附二院眼科夜间门诊，每天只有十来个病人，每天晚上只有十来个病人。那重庆高新区的一家医院中医科，说的是中医科，大家都知道中医科的病人得的不是要命要紧的非治不可的病，不是说一定要到晚上治，白天治也是可以。他们平均一个晚上也就几个人，你看从数字来看，那么就是没有必要开设那么长的时间。而且重庆市中医院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晚上门诊的就诊病人30岁到49岁的上班族占了1/3还多。有个干眼症的 IT 技术员，他白天太忙了，要写程序啊，要办公什么的，白天跟真的就抽不出时间，老板也不准假什么的，只有晚上来，所以他们就给开着啊，因为要做晚上的熏蒸嘛，其他科室也做不了。为什么说我们江宁区的部分医院还在加法做加法夜间门诊给开着呢？有的时候是政策在引导吧，民生实事在推动吧。比方说重庆呢，就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开设夜间门诊和弹性的门诊。那么在某些地方哈，把工作日延时门诊服务写进了当地人大的民生实事项目当中，由人大监督推动。在潼南区就是这样，他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直夜间门诊延迟到晚上的9点，这是当地的潼南区的卫健委指导，区人大持续监督的，这是由官方来指定的，不是医院自己决定的。哎呦，确实您看看哈，为什么咱们江津区在做加法呢？哎，咱们江津区把这个夜间门诊给延迟给开着，多延迟那么几个小时，哎，是真的出于医院自己的原因吗？也不一定。那把它开着收入就增加许多吗？也不是。因为夜间门诊收费它不能够加价，医保的报销和白天是一样的。而且医院呢，由于医生晚上要加班，药房要加班，护士要加班，咱们的检验科要加班，还要多掏加班费，运营费收入却没有增加多少。这就像是什么呢？基于一种公益的定位和民生需求的一些选择。你看看潼南区，不是医院自己愿意把这个夜间门诊延迟几个小时，而是由当地区人大、区卫健委啊来这个指导的这个工作，不是医院自己的决定。所以你也知道为什么江津区部分医院在做加法了。这些医院呢，可能是出于公益定位、民生需求的选择，不是冲着赚钱去的。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不是冲着赚钱去，但是医院它得维系经营啊。财政补贴的那些钱那么少，大部分都靠医院自己挣。那医院算算账，夜间我多收几个病人，夜间门诊的话，并不是特别要紧的一些科室，像妇科啊，还有不是产科，不是生孩子哈，像妇科。像什么有的中医科啊，针灸科，那个确实有的是出于民生方面的一些考虑，但如果说出于成本的考虑的话，真的是开的时间越长越亏。这是从成本的考虑，可能有的医院会做一些更贴合他成本核算的一些选择，干脆就把夜间门诊给关了。有的医院呢是可能是出于啊卫健委的指导、人大的一些监督啊，就是把这个医院的夜间门诊给延长了。对于患者来说是好事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

0: 你省白天上了班，晚上呢还要继续多上那么两三个小时。他也有家庭要管啊，他也是有孩子要辅导的，他家里头有老人遇到生病啊，或者他自己生病，那怎么办呢？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自己的配偶嘛，是吧？哎，医生就急或说就是单身一个人，啥家庭都没有，就是他一个人，他白天上了八个小时。注意了，医院上班是八点钟，不是像机关事业单位九点钟上班哈。他们在下午基本上是一点半就可以去挂号了，意味着他们上班的时间比机关事业单位就长那么一到两个小时。一到两个小时以后，六点钟还要上到八点半或者九点，那整整呢就基本上一天要上十个小时，那他们能承受得住吗？而且这种上班他不是说上一两天一两个月，是一直到上到退休啊，都是这样子的，他们的身体能扛得住吗？所以我们必须要聊一聊第三层意思，就是医生他们的休息权怎么去保证。对于患者来说，巴不得我哪儿哪儿不舒服，一到医院马上就有医生给我看，都不用等太长的时间，这是我们自己的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角度。但是医院也要考虑成本核算，而且呢就是我们也得考虑医生的休息权。夜班门诊倒是开起来了，是谁在值班呢？是白天已经看了很多病人，晚上继续坐在坐诊室。又是谁下了夜班，第二天还得查房、写病历、开会，还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考试、学习、培训。啊，我们来看看医生的这样的一个上班时间，您来看看他们究竟有多辛苦。首先第一组数字就是工作的时间长度，我们拿2024年的这个数据来做一个比较哈。曾经有四成多的医护人员每天工作超过十小时，我们机关事业单位呢可能有的人八个小时都没干够啊，基本上九点钟干到十一点半就歇菜了，下午两三点钟干到五点半又歇菜了，可能一天最多也就干六七个小时。医生是四成多的人每天干了超过十个小时，还有15%的人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你就能知道，有的人说哎呦医生工资拿那么高啊，我们看着不服啊。你的工作时间能够跟医生的工作时间相比吗？你的工作强度、你的工作压力能够跟医生相比吗？所以我们不能说拿钱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拿那么多我们不服啊。医生如果说做次手术有哪哪儿不对，还会遇到患者的这个什么报复啊啊！我们江津区中心医院不是遇到过吗？患者拿起刀把医生给砍了的啊，就是还不是个例哈，全国很多医院都有那种患者伤害医护人员的一些事情。做手术哪哪儿做的不对哈，还会去进行这个面临无尽无止的这个医疗纠纷当中。咱们这个出个错，工作当中出个错，不至于说死个人吧？那医生如果说出个错，真的就是会死人的。所以他的工作强度、工作压力、工作时长远远超过于机关事业单位。啊，你看着别人拿钱多，你就眼红了。你看没看过自己那点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呢？这是2024年的数据，三级医院的医师平均每天工作51个小时。我们来想想，一个星期7天，51个小时，您算算一天是干多长时间，远远超过法定的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了。将近1/3的医生每周工作超过60个小时，60个小时除以7，你看看他能休息多长时间，你总得让他每个星期能休息一天吧，除开一天，那我们60除以6，基本上每天是10个小时的。一个是工作时间长，还有就是职业倦怠。我经常在抖音当中，抖音这个大数据就是这样，偶尔看到那个有的医生在网上发牢骚说，哎呀我太累了，再也不学临床了，太累了，我做那个手术要，因为是那个介入手术，进入放射这个就是这个科室进行一个诊疗手术，身上要披着这个铅衣，就是12-20斤重，做了10几个手术，医生披着铅衣铅做的衣服10几斤重，哎呀累，真的是累得不行。然后呢休息几个小时，哎，晚上又得有手术了， 很多医生都在吐槽，太累了，打死我都下辈子我不再当医生，我也不劝我周围的人，也不劝我的孩子去学医了，太辛苦了，我这点钱完全说收入和回报不成正比。这是医生的职业倦怠。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19万名中国的19万名医生，他的职业倦怠比例是61%，就是干的时间长了，天天都是那么累啊，疲倦的不行，没有多长的时间可以休息。特别是急诊科的医生，他的倦怠率高达91%。都知道急诊科一来患者马上就要就医，天天都是这种高强度高压力。那对于重症监护室呢，它的重度倦怠率最高是39%。既然能够到 ICU 重症监护室的都是危重病人，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的，稍微不注意人就走了没了，哎，他们这点压力还是挺大的。再来看看第三组数字，就是关于他们的休息权。49.39%的医生每个星期只休息一天或者是一天半，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咱们的老百姓是休息两天吧，哎，是贯彻了这个劳动法的。当然也有个别的一些小微企业可能也就休息小星期，一个星期只能休息一天。那这个对于医生来说是将近有50%的一个星期只能休一天，还有4.87%的医护人员整个星期都休不着。4.87%，当然他人数不多，但是也确实证明他们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一天都休不着。有的医生是什么呢？即便是休息，还会面临去学习呀、去出差呀、去演讲比赛呀、去培训呐、还有他的法定工作时间也被占用，拿来去开会呀、等等等等。所以他们能够到手的休息时间真不多呀。再来看看他们的收入吧。很多人不服气，说医生拿那么高，不服气呀。你的工作时间跟医生的工作时间，你一天干了10小时吗？而且人家是一个星期只休一天，人家是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7、8点，10几个小时，有得比吗？也是拿2024年的这个数字来看，57.9%的医务人员薪酬是下降了，缩水主要集中在绩效奖金。那绩效是衡量医生的工作量的一个考核指标，但是有的我们作为很多人说巴不得这个奖金我干得多就越多啊，多劳多得，但是对于医生这个行业他不是那么想的。 No， 我宁愿每个月少拿3-4千块钱，我把我的工作时间降低那么一些小时我也愿意。就证明啊，就是当一个人已经疲惫得不行了，他也不指望着多劳多得了，因为多劳意味着他可能没钱享受，没时间享受，没命享受。曾经有一家三甲医院的青年医生说，每个月宁愿少拿4000多，也想换取每周工作量从60个小时降到40个小时。您听听，他们宁愿少拿钱，也想多喘口气儿。更让人痛心的时候呢，是什么呢？就是医生的休息权、休息时间，这些还只是纸上谈兵。我们来举几个鲜活的例子吧，你就知道医生干得过劳死。说程序员过劳死，什么基层的那个什么工作人员过劳死，医生过劳死还真是不是个别现象哦。就是我们江津区中心医院那个心脑血管科那个刁潘亚，前些年死了吧，也是过度劳累，上了白天上晚班，上了晚班上白天，哎呦，对病人又很负责，结果太辛苦太累了，40来岁吧，不到50岁就这样走掉了。无独有偶，我们来看看，就在今年的9月29号，福建宁德闽东医院的副院长郑建民工作到凌晨4点钟，在清晨6点钟的时候呢，在家中猝然离世，也是没啊。只有就是只活到54岁了，他的讣告里写着长期工作劳累。关键是什么呢？他一个月之前呢还公开推荐医院的夜间门诊，他自己实际身体也受不了了，他工作到凌晨4点上床睡觉，结果凌晨6点就这样走掉了。现实呢，他用生命体现出保障两个字有多脆弱，保障夜间门诊医生的命，他也不是像猫一样九条命，他也不是血肉，他也不是钢铁之躯啊。 啊，那么我们有一位网友在说，他说哎呦这个阴道确实很吓人哈，之前刷到说这个短视频，医生开玩笑说穿大一号的白大褂，这样遇到阴道好方便脱啊，这个确实是哈、啊，很多医生都在传这么一个段子啊，遇到阴道啊什么那个拿着刀去砍医生那种，我赶紧把白大褂给脱了吧，这是医生的这种无奈的选择呀。还有的这个网友在说，支持医生的休息权，作为患者我也希望医生休息好了才能够更好的工作，这真的是这样，医生天天都跟这个双打的茄子蔫了，他自己的工作状态是精神状态健康状态都不好，你指望他能够好好的给你看病吗？好，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其中的例子。那在今年的八月份呢，江苏牧阳也是有一位39岁的儿科医生，他原想着儿科医生也是很忙的，那我在我的休息日我就锻炼一下吧，结果心脏骤停去世了。可以说这些名字这些数字背后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他们也有妻子儿女，也有父母啊，他们累了也会倒也会病。那我们来看看今年报临床专业的医生和报那个动物医学的医生，他们的这个提档分数线就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倒挂，究竟来看哈，这个倒挂显得有多么的好笑。那在广告之后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
1: 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深，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4: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是橙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当夜间门诊按下了暂停键，我们探讨的是医生的休息权和患者的看病权如何去进行一个平衡。我们呢刚才也提到了，医生确实非常的辛苦啊，所以呢我们就一方面呢看重患者晚上能看着病，但是也要分情况，但是医生来讲他们很多时候呢一个星期也休息不到几个小时，因为过分劳累猝死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啊，我们也发现在武将军区有，其他医院也不是这样的一些个例，所以医生的休息权应该得到保障。那现在医生，有的人说以前羡慕医生拿钱拿得多，这个社会地位高，但是现在的这些孩子们直接用脚投票。您看看今年2020年的高考报临床专业的这些孩子们的分数线和报动物医学的这个分数线，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倒挂。我们来看看究竟目前来讲有几个人愿意去当医生的。好，我们来看看在今年 江苏扬州大学动物医学

专业投档线是动物医学的专业投档线是583分，以前动物医学的分挺低的，反超同校临床专业561分，整整差了22分，就是医人的分数线比医动物的分数线还要低，哎呦，真的是挺好笑的。在高考分数线少一分都要刷掉很多人，更何况是两者之间差了22分，足以看得出两者的一个区别。这还不是个例，这是江苏扬州大学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山东清华临床医学，它的录取位次从109位降到了133位。北大医学部8年制，也就是本硕连读的那种哈，它的录取位次从221名降到了363名。广东南方科技大学的录取位次下滑了超过10000名。南方科技大学哦，王牌学校哦。广东医科大学物理类投档最低位次暴跌到37000多位。哎呦，怎么了？这些报医学的孩子们怎么了？就是因为报的人少，所以学校怕录不上，直接把这个位次往下滑，才导致这样的尴尬的现象。但是呢，报动物医学的却把分数线给提高，因为报动物医学的太多人了啊，所以咱们就只能每年录取那么多，只有把这个分数线给提高。为什么说现在的人宁愿去给动物当医生，也不愿给人当医生呢？啊，给动物当医生有医患关系紧张吗？啊，有这个医疗纠纷吗？对吧？给人看病那就不是给动物看病那么回事了。而且动物医保现在可能大家还没听说过吧，有的保险公司已经推出了动物医保，但是不多，绝大多数的人给动物看病都是拿现金的，刷卡呀，也不参加什么医保什么的，医生来讲，医院来讲也没这方面的现金压力。那给人看病啊，医保部门呢还给出这个病只能给你花这么多钱，超出的医院你自己考虑啊，所以医生和医院也有这个成本方面的一些核算。而且咱们给动物看病，咱们不用排那么多人吧，收费还那么高，又轻松，不用担心这个医疗纠纷啥的，所以现在的学生都是用脚来投票，宁愿去报动物医学。动物医学给这个小动物小猫小狗的这个看个病，轻轻几百上千就过去了，你问他要多少钱他就老老实实掏，还没有议价的权利。哎呦，所以呀，觉得是挺悲惨的一件事儿。如果说大家就是因为考虑到现在临床专业钱又少，人又累，工作时间又长，压力又大，休息的时间又短，谁脑子进水了去报临床专业，是吧？所以出于这么一些现实考虑，现在的26年的这些孩子们扎堆的去报什么动物医学呀、临床这样的一些专业，也不是说没人报，就是看得出从今年来讲出现了这个录取分数线的倒挂。看动物的这个医生看动物的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比看给病人看病的这个分数线还要高出那么20来分。你想想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临床医学它是5年起步3年规培，而且规培期间的月薪呢也就不到5000。动物医学是4年毕业，根本就不用规培，直接就拿了那个职业兽医师的资格证就可以去给病人看病了，收入不低哦。宠物医院大家如果养过宠物，送这些小猫小狗们到动物这个医院去看病的都知道费用不低哦，所以它的压力还比看人的医院要小得多。当一份职业它的付出超长，回报非常滞后的时候，它的过劳风险又高啊，太辛苦太累了，40-50岁就走掉了，我还没来得及享受呢。所以劝人学医天打雷劈不再是玩笑，而是一种理性的劝退。我们刚才说了，是不是只有中国医生那么累？全世界来看呢，全世界范围也差不多，只能说比中国的医生好那么一丁点儿。在欧洲去年一项调查显示，91%的医生都承认自己是超时工作，年轻医生更是每个星期干57个小时，远远超过法定规定的48小时。在日本，
2011

零年到二零二零年，有57名医生被官方认定为过劳死，太辛苦了，工作时间太长，没时间休息。韩国的实习医生也很悲催，也很惨的，每周工作时间常常超过100个小时。您想想看啊，100个小时除以7，每天要干13、14个小时啊。在美国，去年的数据显示，42%的医生有职业倦怠，肿瘤科医生的倦怠率从2013年的34%涨到了59%。哎呦，你别说，这个患者多了以后啊，看着这个生病那个生病，而且人家是肿瘤科呀，看的。就是医生心情也不愉快呀，他的职业倦怠率为什么那么高呢？在澳大利亚，全科医生的倦怠率是69%，全科医生就啥病都能看，非常厉害。在加拿大，46%的医生报告他们反映高水平的倦怠，急诊科的这个倦怠率高达60%。所以您看，医生过劳太辛苦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的规律，全球通病。根源在哪儿呢？就是医疗需求涨得太快，医疗的人手不够用。哎，回想起今年我们的这个临床专业的招取分数线和动物医学的分数线，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去报了。再过一些年，医生的人数少了以后，本来医生就少，现在报考医学的就更少，未来的医生那不就是更辛苦吗？所以目前来讲，各个国家在这个医生的制度保障，他的工资待遇的这个激励、法律保护都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医生他也是人，也应该把他当作人看。患者呢，他也是人，也需要看上病，但是也前提是一样，让医生活得下去啊。医生都这里死几个，那个蔫儿一片的，而且报考的人数还在减少，那么怎么办呢？没人给病人看病了，那不是很尴尬、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吗？所以要解决好患者看好病的问题，首先得把医生的问题给解决好。那怎么样解决医生的休息权呢？那患者的看病权又怎么去平衡呢？首先，患者要看病，医生也要活命，对吧？这两件事儿不是说非得对立，它不对立，但是要平衡，不能只喊口号，只提文件。就像某些地方的卫健委提了一个文件某个地方的人大又负责监督执行，你倒是提了文件，喊了口号了，你也不用去看病，你也不用去考虑医院的这个收入盈亏问题啊。但是呢，你不能透支医生的健康啊。医生过劳死了，没几个医生看病了，那剩下的这一堆医生不是更忙更累吗？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提几条建议，希望能够引起业内人士的一些关注，把医生的休息权，让医生首先能活好，活好了以后才有好的身体给病人看病。怎么去解决这个难题呢？首先，财政和医保要真掏钱。你要让医生夜间看门诊，夜间门诊成本高啊，不能够让医生自己掏腰包，也不能让医院自己扛。政府应该把延时服务补贴纳入到财政的预算，或者是在医保的支付里头对夜间时段合理的倾斜，让医院能开得起，医生能干得值。是的，我们有一位网友说，现在大学选专业都要看就业前景了啊，都是觉得，他言下之意说，这个医生这碗饭确实不太好吃哈，要考虑就业倒是没问题，但是关于说你就业了以后啊，你有可能存在过劳死这种情况，你有可能存在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这种情况。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财政和医保要对我们的医院和医生真掏钱啊，医生的加班费得体现，医生的工作时间，他的这个休息时间得体现。那今天的加了班多加几个小时，你能不能让他额外再休息几个小时呢？是吧？编制和人手也要真给。哎呦，确实啊，这个各大医院都要多招人啊，多招人了以后呢，就是才有医生愿意进来呀。你不出这个编制，谁愿意进来呢？很多老的又退休了。去年前年23年吧，退休了很大一批人，医生医疗行业退休的也挺多的，因为在63年的时候是中国。

的婴儿潮，他们在二三年的时候60岁嘛就已经退了，所以让医院能够有力量组织晚上的夜间团队，而不是让同一批人白天晚上轮轴转，他们的身体扛不住。另外，医生的休息权也要得到保障，夜班以后要强制休息，就跟咱们开车一样，开了4个小时必须得休息20分钟，这个是必定的，不然这个司机啊，他疲倦了以后，他很容易出这种状况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工作开车四个小时要休息20分钟，就担心出这个车祸？但是你就不担心医生头晕眼花的给你做手术，他能做好吗？他会不会把血管割错了？他会不会把病历写错了呢？你等到他写错了，你又追究他的责任，前提是他根本就没有休息好。所以休息权一定要保证，弹性排班、轮休补休，这些不能写在纸上就完了。另外，晚上当班的就不能排白天了，也不在白天安排他的会议和培训，让医生有完整的休息时间。有的医生有休息时间呢，休息时间拿去开会去了，休息时间拿去出差去了，你觉得他真的休息了吗？同时对医生的激励也要到位，提高夜班补贴，把夜间的工作量也纳入到绩效当中，在职称晋升上给予一定的倾斜，让付出被看见被认可。同时呢，我们患者呢有一种毛病，就是无论大小病呢都喜欢往这个大医院，普通的这个感冒那些都喜欢往大医院跑，导致大医院的医生啊是非常的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不是特别重要的病你就在社区医院看，是一样的看得好的。社区医院要实现分级诊疗，要真分流。社区医院你那个什么，咱们的患者你不去看，社区医院的医生闲得发慌，那么大医院的医生累得发慌。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注意患者来讲哈，什么普通的一些疾病，甚至皮肤病啊，咱们那个什么头疼脑热的，这些都可以到社区医院去治疗。那三甲医院主要的是疑难病症，你普通的感冒啊什么皮肤病也不是疑难病，没有必要去扎堆儿。否则大医院的夜间门诊永远是人满为患，医生永远是满负荷，医生休息不好了，你又在怪他手术没做好，病历没写好，那前提是谁来保证他充分的休息呢？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咱们在福建在贵州有的医院的夜间门诊给停了的，确实它是个体的一些情况。那我们江津区的部分医院还在做加法呢，所以建议大家实行一院一策，不要一刀切。你这个晚间的这些病人多，你可以开夜间门诊，你晚间的病人不多，你就可以不开，把那些病人啊，就是白天能够看的，什么补牙齿的呀，什么看皮肤的呀，什么那个中医针灸啊，那些都可以放到白天来。当然确实有一些病人他是白天上班没办法，只有晚上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重庆有一个 IT 程序员，他就是得了这个干眼症嘛，要去新征，但是就发现呢老板不给准假，只有下了班，下了班的医生又下班了，所以咱们重庆这个重医附属二院呢专门给他开了一些，不是专门给他，专门针对有些人开了一些夜间门诊，就是让他们白天去不了的晚上可以去。但是如果说只有那么一两个人，估计医院可能也要考虑这个成本支出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医院夜间门诊开不开呀，不能够搞一刀切啊，也不能够靠口头说你要体现民生实事，你要让广大老百姓每个人都能看着病，但是医生的休息权，医生的人他本身的这个休息权，他也是人，他也应该休息，谁又去保障他呢？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建议就不搞一刀切了，让他们能够充分的休息好，资源集中的夜间，或者说你有一些医院你可以到社区，有些病人你可以到社区医院去看呢，有一些病你非得晚上来吗？你白天看的就是不是特别要紧的一些病，这样子是对医生的这种精力的保护，也是对医疗质量的一个保护。我们说了任何一件民生实事啊，它不是说建立在透支一线
医护健康的基础上，我要做民生实事，让每个患者都能够

好好的看病，但是你透支医护人员的健康，就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也不人道，你也不人性。医生不是机器，他们有家庭，有身体的极限，也有休息的权利。如果一项便民服务的成本完全由医生的健康和家庭来买单，那它就不是可持续的民主，而是在透支医疗体系的未来。没有那么多医生愿意看病，没有那么多的高考生愿意报医学专业，未来的医生越来越少，患者越来越多，你说你这个患者谁来看病？医生累得要死，大家不去学了，没人当医生了。当然全国来看，全世界来看，医生累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你说怎么解决呢？真正好的制度是让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

0: 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6: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3: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8: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3: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8: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3: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8: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3: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9: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10: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1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0: 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团结一下，团结，我们团结一下。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来说一件啊，每一位有车的朋友每一年都会面临的一件必做的事儿，那就是买车险。尤其是临近车险续保季，很多的车主啊都在收到密密麻麻的推销电话短信， 4S 店保险业务啊都在轮番的啊推荐各种各样的险种，五花八门的套餐，专属的优惠，全险保障让人眼花缭乱。不少人的状态都是一样的，看不懂分不清，怕买少了出事不赔，怕买多了白白浪费，最后索性跟风买全险，每年可能就会在这上面多花大几百甚至上千元的冤枉钱。还有很多新车车主啊，第一次买车，第一次投保，完全不懂车险的规则，被销售的话术啊牵着走，什么贵就去买什么，什么推荐就买什么，等到真的发生小刮小蹭啊交通事故，才发现要么很多险种根本就用不上，要么关键保障没买够，要么明明买了保险却被拒赔。其实买车险从来呀都不是越贵越好，险种越多越安心，不是这样的，里面藏着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门道。所以呢，今天我就特别想利用这一期的节目，结合咱们2026年最新的车险新规，全方位的拆解买车险的核心技巧、常见套路以及一些避坑指南，让所有车主都能花最少的钱配齐最全面最实用的保障，再也不花一分冤枉钱。首先呢，我们先一起来明确一个核心的认知，车险分为两个大类啊，分别是交强险啊，也就是强制险和商业险这两大类。两类险种的作用、价格、投保规则都是完全不同的，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很多车主之所以买错车险多花冤枉钱，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分不清哪些是必买刚需，哪些是多余鸡肋。我们先来说所有车主100%必须买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两项保障，交强险和车船税。这两样是国家法定要求的，不买车辆的这样的一个险种的话就无法上路啊，您上路了就是违法，就随时有可能被交管部门拦下来进行处罚，同时你不买也无法年检，上路被查到的呢就会被扣款、扣车、扣分。这个啊，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啊，强制险、交强险是必须要买，任何人都不能省也省不掉的险种。交强险大家最熟悉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险种，2026年的车险新规已经更新了交强险的赔付额度，很多车主还停留在旧认识里面哈。目前六座以下家用燃油车首年保费统一950元，新能源家用车首年855元，全国统一价，不存在啊你能和保险公司谈判啊啊，还能不能优惠一点啊，给他讲讲价呀，是不行的。而这个交强险的核心作用就是赔付啊事故中对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简单的来说，我们去理解交强险就是只赔别人，他是不赔自己和自己的车的。很多人觉得950元保费不高，随便买买就行，但交强险其实也是有门道的， 它的门道在于保费浮动机制。交强险是少有的奖励安全驾驶的险种，连续未出险会逐年降价，折扣非常可观。根据权威数据显示，私家车连续三年及以上不出险的情况下，交强险最低可以降到570元左右。那么相比首年的这样的一个保费的话，就直接省下近400元。反之，如果年度内出现有责任事故，第二年的保费啊就会恢复原价，出险次数越多呢，它的上浮比例就越高。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啊，第一个实用的小门道，我们在保险方面，那就是小刮小蹭，咱们尽量的不走交强险。几百块的小划痕、小磕碰，完全可以自费维修，不要轻易出险，保住全年不出险记录，省下来啊这样的一个啊保费差价，远比出一次出险来理赔来划算的多。同时，大家要记住，2026年交强险最新赔付上限，啊，有责任事故最高是赔付22.2万元，包含死亡伤残20万、医疗费用2万、财产损失2000。听到这个数字，大家就能明白交强险的短板非常明显，额度啊是不是不太高，额度很低。一旦发生重大事故，比如说撞伤了行人、撞坏了豪车啊，可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这样的一些损失的话，交强险的赔付金额可能就不太够看了，可能就只有杯水车薪的感觉了，不足以兜底，这也是我们必须搭配商业险的核心原因。除了交强险以外，我们强制险里面还包含了固定缴纳的车船税。车船税呢，会根据车辆的排量进行一个标准的划分，每年固定缴纳和保费无关，主要是和车的这个性质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排量有关，尤其是燃油车，家用 2.0 排量以下的私家车啊，燃油车，车船税基本在300多元，排量越大，那么费用呢就越高。这笔费用也是没有任何避坑空间的，属于固定刚需支出，这是法律规定的，大家只需要根据自己车辆排量正常缴纳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刚才呢就为大家分享到了啊我们的强制险，我们最基础的保障也是必须交的保障。接下来啊，我们的节目就进入到今天的一个核心探讨点，那就是商业车险。这个商业车险呢，是买车险当中最容易踩坑、最容易多花钱的板块，也是所有门道的核心所在。很多销售口中的全险根本就不属于官方定义，只是商家打包的高价套餐，里面夹杂了大量无用的险种。比如在2026年车险改革以后，车险险种其实已经大幅精简，而2026年沿用的最新改革规则，真正值得大家买的核心商业险只有两种，就是车损险和第三责任险，其余大多数附加险 90% 的车主啊是不太需要的。唯一一个啊，我觉得啊，对于有的家庭来说，或者是你上班经常拉同事的来说，有一个还有额外需要的，这里我先点一下题，后面我们再慢慢说，就是我们的啊驾乘险、座位险啊。比如说你的车经常哈会搭两三个人，甚至搭的人更多，搭三四个人，经常啊我们的同事啊、朋友啊都会来坐我们的车的话，那个驾乘险每个座位我们可以稍微买高一点，一旦发生了事故哈，这个驾乘险会对我们的啊每一个驾乘人员都有一份保障啊，车主不至于面临一个巨大的赔付。那么我们还是哈话题收回来，来说这个商业险里面最核心的车损险和三责险。先来说一下啊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

0: 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4: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5: 你说我，你干嘛呢？
6: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5: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7: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8: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7: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9: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0: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1: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晚上的五点到六点那个时间段哈，欢迎江调频锁定在我们 FM 98.7津津有味。我是今天的主播小娇，
1: 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嗯，我们两个又开始为大家分享和找寻一些美食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金秋十月、金秋九月的时候该吃点啥子啊？哎，先给大家说下水果嘛，要不要得？
1: 哎，可以。
0: 哎，现在有新的水果上市了。如果我现在发现哈，如果我长期不去水果店头逛，那啷个能最快的晓得上新了啥子水果呀？都是打开各个那个奶茶店，看看他们上新的品种是啥子。
1: 是。
0: 哎，现在那个奶茶店，人家不光是牛奶和各种东西，它还有好多都是水果和茶那种选择那种品级。
1: 哎，
0: 你莫说，我还觉得多好喝的。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很喜欢喝茉莉奶白，然后结果。上回出了那个诉讼的事件之后，我都时不时还是会关注下茉莉奶白。好，然后他现在出了那个苹果汁儿跟啥子绿茶呀、乌龙茶对、我上回喝了之后有点惊为天人，不知道有没有各位喝了之后觉得好喝的？哎，我就可以试一下哈。如果没喝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特别是喜欢吃苹果、喝苹果汁儿的，我很神奇。我之前一直不吃苹果，好，然后啊是苹果汁儿，我喝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会。觉得苹果汁比苹果好一些，就是口感上啊，那个就是喝下去的感觉啊，都会好一些。
1: 好，
0: 然后我都会常常买那种 NFC 的苹果汁儿，就现榨的嘛一些。
1: 哎，
0: 那个的话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原来经常喝那个苹果汁的是山东烟台那边叫广兴园。那个牌子的、然后它是生苹果榨的汁儿，榨完之后直接给你寄过来，然后它必须是在零下
1: 冷链运，
0: 冷链运输，然后不是零下，都是应该是在八度以下，那个二到六摄氏度去保存，说然后我一直觉得它很新鲜，它很好喝，好，然后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把苹果汁儿跟茶兑到一起，那会儿茉莉奶白那个我点了之后，我觉得都很好喝，它有两个，一个是那个。蒸王是绿茶，还有一个是那个奇兰属于乌龙茶的一种哈，属于单冲的一种啊。然后那两款，我觉得加上苹果汁都很好喝。如果有朋友有兴趣，又不想点的话，可以个人在屋头苹果榨汁之后再冲点那个茶，兑起来试一下。当然还要冰的，我觉得如果是热的那个苹果汁要不得，要一下兑出来都氧化了，不好喝的。
1: 也是啷个的，
0: 嗯，
1: 而且奶茶店基本都。会有那种时令水果上新，就每一会儿都是那种限定嘛。
0: 嗯，
1: 像啥子夏天家就是，蜜瓜，然后这个秋天我看，茉莉奶白啊，还有那个茶百道啊，还有那个。李若桃都上了柿子
0: 啊，对头对头对头。哎，我上回吃柿子的还是我想一下，上上周我点的喜茶，丝丝如叶。
1: 哎，
0: 我一直都觉得里头有柿子的那种，还多好喝的。
1: 是，我上回喝的那个茉莉奶白的那个。那个名字总是
0: 记不到，
1: 反正就是柿子酸奶
0: 啊，
1: 很好喝，能够喝到很。它那个水果肉，而且它不是脆柿子，它是放的那种软的，
0: 流心儿那个
1: 柿子，对。
0: 你想柿子最好吃的啥？都不是旁边那一些细细高高的，我觉得是中间都是你嚼起还有点嚼劲那个柿子心心儿那点，哎，是不是？那个是最好吃的。
1: 嗯。
0: 哎，那两天我经常刷各个平台的时候，还会看到打广告的那个流心冰柿。他感觉应该是那种把柿子冰了之后，我前两天还买过冰了之后，然后它是里头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它跟那种正常的，对头，跟正常常温的柿子还不太一样，一个是品种不一样，它是小柿子，跟小灯笼一样的那种小柿子，不是我们常见的圆柿子。好，第二个呀，它是因为有时候你买那个柿子，它可能里头没那个熟的，你买起来可能还要放几天，它那个柿子都是完全熟透了，然后再用。冷冻的方式把它冻住，然后你解冻了之后都完全里头都是一汪水了，我觉得很好吃，
1: 好
0: 我很爱吃柿子，但是家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哈，都是喜欢吃柿子，但是从小家长不让多吃的，我都想到，因为吃了之后要长结石
1: 啊，
0: 说是如果空口吃都很容易长结石。
1: 哦、
0: 然后我原来都是吃水果，又喜欢饭前吃，然后他们都不啷个让我吃，但是因为饭后之后都吃饱了，我吃不下
1: 了。 但是柿子确实也是寒性的，感觉空口吃
0: 哦也比较寒凉，
1: 也不好。
0: 对头对头，柿子都是好吃的，但是有一些禁忌哈。其实柿子这个东西啊，它不像是舶来水果，我们晓得的葡萄啊、苹果啊，其实是舶来水果。柿子其实实打实的我们中国的原作物，而且它的栽培历史底蕴很深厚。之前还有专家去考证过，他说一万年前。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所以说你说那个一万年前得了我，对头。说一万年前都有那种野柿子，遭先民采食过。然后五千年之前的那个梁楚文化遗址也出土过柿树种子，所以说可能古人早都已经接触和利用过柿子了。
1: 哦，确实是，而且，我们国家那个人工柿子的栽培历史也是超过三千年嘛。那从先秦的时候就已经是，山野采食，然后到了汉唐时期啊，就开始广泛的人工种植了嘛。那现在真的柿子感觉是遍布大江南北
0: 了。对，我一直很好奇，我说古代那种野柿子，怕是跟我们现在吃那种很甜的柿子还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0: 我估计要涩一些吧。现在已经算是优化又优化之后的品种了。真的是现在柿子是千年的那个鲜于驯化，引出那种山野的野果，到现在的秋日民果了哈。而且在传统文化中，为啥子柿子一直都很受欢迎呢、啊？它那个有一些谐音，所以说自带一些吉祥寓意。事事如意嘛，对不对？
1: 对，
0: 百事顺遂啊，所以说、而且他们还有概念是说，满树的红柿子也代表着硕果累累，要鸿运当头。所以你看，原来都是国画也好，木雕也好，还有传统的一些纹样也好，都有我们柿子的样子。然后它好像也承担的是我们中国人独有那种秋日里美好的浪漫。
1: 确实感觉一到秋天了，大家都要开始吃柿子了。
0: 是的，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因为柿子其实品种还多。不光是有那种圆的柿子，还有那种大一点的柿子。我们平时吃那种圆的柿子叫蛇柿，就是有点蛇口的那个蛇哈。然后都是我们现在的传统主流的柿子品种啊。它如果没有成熟的时候，都有很多那种肉酸。肉酸是啥子啊？都是让你感觉到蛇的东西，那个菠菜里头也很多肉酸，所以说我们吃的时候要先过到水。所以说如果直接吃都会口舌发舌发麻，必须经过一些脱舌处理才可以吃。所以说要等它完全成熟之后，它都变成了甜度很高，皮又薄，然后容易破损，适合软柿。好，然后那个我们不是经常吃柿饼吗？那个那种柿子啊也是柿饼的主要材料。
1: 而且感觉柿饼好甜哦！
0: 哎，柿饼真的很甜，而且柿饼是上头那个白霜越多越甜，是不是？
1: 是。
0: 我们虽然说那个蛇柿哈是它的大称，但是你可能平时。

0: 看到啥子火晶石啊，啥子磨盘石啊，其实都是属于那个蛇石的一种。
1: 嗯，
0: 啊，蛇石里头都有那个磨盘、火晶、流星石等等哈。然后那几个石子啊，你平时看打广告都说甜得不得了，
1: 蛇石啷个的？
0: 嗯。
1: 但是它的已经那种蛇石哈，已经实际是甜的了。它专门还有一种石子是甜石，哎，它那个甜石就是脆的石子，哎。
0: 啊，那种就是拿到手上应该是那种橘红色的。
1: 哎，对头对头。
0: 然后比较大一些，它要。
1: 对头对头，它是个人在树上就可以自然的完成脱蛇嘛，
0: 嗯，
1: 然后就。它就没那么涩口了，不会让你吃起感觉发嘴巴发麻嘛。
0: 嗯，
1: 你摘下来以后，它就可以你吸吸两下啦，就可以直接吃了噻。它那个肉酸含量就低，然后它的果肉就更紧实，是脆爽的，然后汁水也更加的清甜嘛。
0: 嗯，而且它可以存很久。我之前买那种甜食的时候，我打开，我记得我放了两三个星期，我都以为它坏了，就我拿手上，它只是软了一点。哎，它一点都没坏，很好吃，而且它是可以带皮生吃的，但是我一般是我还是要把皮削一下，我怕蛇。哎，但是甜食啊，和刚才我们说那个蛇是有点不一样，是啥子啊？它甜食可以在树上自然完成脱蛇，都是只要它采摘下来，它都不蛇，它都可以直接吃。哎，然后但是我们蛇是都是你要摘下来，都算在树上已经成熟了，但是你摘下来之后要放到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慢慢脱色，好，然后比如说你摘下比较浅，它要和苹果呀香蕉一起放到一起，好才可以脱色。其实它的脱色都是打开，在下头放个可能四五天的样子，
1: 哎，放熟了，
0: 对头对头，它都算在树上，哎，在那个树它都没有办法都是完全的变成熟，就是可以能够理解，它只有摘下来之后才可以慢慢变成熟。
1: 哦，是啷个嘞？
0: 是的是的。好，还有柿饼儿，柿饼儿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嘛，就是柿子加工而成的柿饼，其实现在也是还受大家喜欢，因为柿饼能存放的时间更长了。
1: 对
0: 哈，很多人之前啊，可能第一会儿接触柿饼的朋友会觉得，哎，上头那个白色粉末是不是没了？不是，那是柿霜。柿霜是啥子东西啊？都是那个柿子很甜噻，它那个甜都是因为有果糖有葡萄糖，好，它晒干之后那层糖都吸出来了，形成的天然的物质。啊，不是灰尘，也不是防腐剂哈。
1: 我还以为是专门给他撒的，还从白糖那种
0: 糖粉。哦，你以为糖啊？
1: 哎，我还以为啥种，原来是他个人自然吸出的。哎，天哪，确实，他们这种柿子真的，不管是脆柿还是软柿子，它的那个风味都还是很出众，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
0: 嗯，
1: 真的是，我觉得是我们秋冬性价比很高的那种时令水果了。
0: 嗯，是的，是的，而且它那个柿子里头啊，它新鲜的柿子哈。它水分比较充足，每100克啊，可食用部分都有啥子维生素啊、胡萝卜素啊那些，而且维生素 C 也是抗氧化营养素嘛，它那里头也含得比较多。然后胡萝卜素啊，可以在进入人体之后转化成维生素，也有利于我们视力和上皮组织的健康。
1: 他们那种新鲜柿子的那种，膳食纤维啊，它的含量也很高嘛，基本就达到了。2克或者2克半那个样子嘛，它那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我们吃了饭以后的那种血糖的上升，还可以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同时也可以滋养我们肠道的那种菌群啊，增加饱腹感噻。
0: 对的，
1: 嗯。但是这个前提哈，都前提条件是要吃熟了的、软的，然后脱色的那种柿子才行。如果你吃那种硬的蛇柿的话，它的那个单宁反而会让我们的这个肠胃受到刺激。就我看那个李若涛他那个卖的柿子的啊，一个饮品稿里也写了，就不建议大家空口吃、空腹喝那个那一款产品。
0: 哦，不建议空口啊，那还是之前说的问题嘛，都是柿子类的，可能我们还是更建议饭后之后再食用。
1: 对头，是啷个样的。哎，他们那新鲜柿子可是。它那个可食用的部分哈，含钾的含量也很多，但因为它那个钠的含量低嘛，所以它的钾钠比就高嘛，对控压也很友好。
0: 哦，控制血压之类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头。而且柿子啊还有个好处，都是它虽然刚才我们说了有点寒，但是啊它是归脾胃肺经，好，然后有清热润燥、生津止咳的作用，所以说秋天到

0: 现在那个夹流啊那些还是很多，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口干咽燥肺热干咳那些症状的时候，其实适量的那种成熟的柿子啊可以起到一些舒缓的作用。那柿边上的那个柿霜都是你不要去把它刮了，哦，传统的认为是可以润肺利咽啊，所以说柿子还是很好的一样东西。
1: 对的，有很多好处，而且他们说它美味嘛，但是它讲它的那个吃法都还是很有讲究的。它的那个它吃它的那这个风险哈，它就主要是来自啊种没有成熟的柿子当中。我们说到的那个肉酸就是单宁酸嘛，那个肉酸它在胃酸的环境底下呀是会跟那个蛋白质结合形成那种沉淀物，就刚刚说大量摄入有啊，给引发那种
0: 胃肺食哈，
1: 这种胃食食的这种风险，所以说大家不要吃生柿子，
0: 一定要等它成熟了之后再去吃。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空腹大量食用是不可以的。
1: 对，
0: 好，还有一个呀，都是避免大量的那个同时高蛋白食物，就是比如说现在正好是又是吃螃蟹的时候，跟螃蟹啊、虾呀、牛奶、酸奶、鸡蛋那些食物尽量不要大量的一起吃。啊，因为那个蛋白质遇上肉酸之后，都会提升那个肠胃里头结块的概率，都会有结石。所以说，好，然后特殊人群呢也要谨慎使用，因为那个柿子含糖量高，所以说，比如说你血糖偏高的人群，一定是严格控量，可以每天都吃一个不得了了哈，千万不要吃多了。还有一些比如说脾胃虚的人，然后平时都容易拉肚子的人，还有或者是经常胃痛反酸的人，也要少吃，因为它毕竟性还是稍微寒一点儿。
1: 对头，还有啊，一个胃溃疡啊，有胃炎病的那种人群，也是尽量的少吃。减少对肠道的刺激嘛。
0: 好，吃完之后啊，我们要记得漱口。好，柿子糖分高，还含有少量的肉酸，都容易附在那个牙齿的表面，腐蚀牙釉质。所以说，吃完柿子之后睡好，赶紧去漱口，减少对牙齿的损伤。那个事情也比较重要。
1: 对头，还要不要吃柿子皮？就刚刚说，还是要把那个皮剥削了再吃。没弄个蛇口的，就是因为它的蛇丝的肉酸很大一部分都是集中在那个柿子皮果皮上面的，就算那个柿就那个柿子你已经放熟了，放脱色了变软了，但那个果皮当中的肉酸含量依旧是高于它果肉的，所以说大家都还是尽量的削皮再去吃，降低那个肠胃的负担嘛。
0: 是的是的，我们常说哈，那个叶落而知秋深，一颗柿而知岁天。然后那个柿子啊，都是陪伴着我们华夏民族数千年的原生佳果了，它也里头含到那个秋天独特的清甜，也有古人的生活智慧嘛。我们也希望在那点哈，借那个说柿子的时候啊，去给大家一点事事顺遂、万事如意的那种美好的祝愿。秋天呢也是不错的季节，大家可以你们说秋天还真的是离新年很近了。
1: 再个两个多月又放
0: 又是一新的一年了。
1: 对头对头，
0: 我觉得日子过得好快啊。是不是一年又一年，我脑壳里头我今年过得特别的快，因为我忽然间觉得，我说我好像今年的那个年才过完，那个又马上又要过新年了啊。
1: 是
0: 就是说日子啊，随到人的长大，好像也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快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又大了。哎呀，那个时候也该再把我们的身体养一养，把我们的皮肤养一养了。那秋天如果你要养肤的话，要吃点啥子啊？那个我们中间稍事休息一下，哈哈过来和大家接到了。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认真沉默的时候。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求你一下，我求你一下。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0: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5: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6: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6: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聊哈美食咨询哈。刚刚在上半场的时候，给大家聊了哈那个秋季的水果柿子，又好香甜又好好吃。好了，下半场给大家聊哈那个秋季养肤的一些可以吃的美食嘛。哎，那个入秋了啊，气温你看现在其实已经有点低了哈，20来度的样子。然后现在那个空气湿度，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偏干一些了？那之前能够湿润的了，所以说，哎，真的都是那个皮脂腺分泌都会减少，然后同时我们皮肤屏障功能也会弱。

0: 一些，好，连场有时候都会感觉那个水量哎，含水量会下降，一些细纹啦、干纹啦、干燥啊、那种起皮啊都会出现，特别是像我们那种日常还要化妆的哈，我感觉没一会儿回去卸了妆之后不马上擦保湿了，我都干得不得了，现在真的是，而且那个秋季其实好多人在说，很多人看到没得啥子太阳得了之后就不擦防晒了，但是啊，他们说秋季的紫外线其实穿透力是不减的，云层变薄之后那个阳光其实下来紫外线会更毒一些，所以说如果你忽视了那个时候的防晒呀，可能光老化也会在那个时间段不断的产生了，
1: 所以说那个这个秋天养肤
0: 很重要哈，
1: 对头，就很重要，主要就是保湿嘛，抗氧化嘛，还要防晒嘛，
0: 对头对头，
1: 对头，而且我觉得我们美食节目嘛，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搭配饮食来我们内调保养，
0: 内调很重要，比如说之前很多人都说吃银耳好，润燥，是不是？
1: 人到中午就喝的银耳汤，
0: 对头对头，所以说其实到了秋天之后吃银耳，吃啥子桃胶，还有那种枣。果蜜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可以，它没有很大量那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在肠子里头啊，都可以结合水分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缓解秋燥，改善肠道的状态。所以它是从内开始给你把水分能够储存起来，让你们能够干的，那个都比茶的那些要更好一些。
1: 哎，对头。
0: 哎，你莫说，前两天我买了一个，我在山姆那边买了一个保健药品，它是虾青素。然后他当时都说又可以美白，然后又可以就是抵抗紫外线，我觉得很神奇。我那会儿刚刚买，我回去吃还试哈。
1: 他那种感觉说吃那种虾青素嘛，还有那个三文鱼啊，
0: 鱼油是不是？欧米伽三，
1: 对头，有很好的、很丰富的油脂，我觉得也是对皮肤那种。皮肤的屏障啊，还有它的保湿功能都很友好噻。
0: 对头对头，一般欧米伽三都是我们说的一般鱼油嘛，它那个主要是保湿功能和屏障功能，但是虾青素啊可能有些抗氧化的功能，有些防晒的功能哈，然后基本上有些是每天吃，有些是每一周吃一两会儿，一般来说鱼油可以吃的不能够勤，我原来小时候都是找不透，也说要吃鱼油对大脑发育好，是不是？应该很多朋友都有那种经历，但是那个鱼油的味儿真的很重，现在好像说是它的那个各种科技手段都要好些了，所以说在刚开始吃的时候那个鱼油的味儿其实没那么明显的，吞下去之后才会慢慢分解出有鱼油的味儿。好，然后那个鱼油哎，或者是欧米伽三呢，还会出现在一些坚果类里头，它有那种不饱和酸和维生素E，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也是每天都吃十来克、15克左右，都可以抗氧化润肤。
1: 就一小把，然后也就可以解决我们身体需要的那种抗氧化润肤的功效。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那个亚麻籽油，现在好像很多朋友们会去买那个亚麻籽油了，之前还真的很少。亚麻籽油啊都是富含那个欧米伽三必需的脂肪酸，然后它都但是亚麻籽油哈不能把它弄得很烫，不能去煎啊炸呀，尽量不要嘛，它更适合比如说凉拌菜上头你去淋一瓢，然后那个橄榄油也是以那个单不饱和酸为主，所以说也很适合凉拌那些。亚麻籽油我原来拿它煎过鸡蛋，其实煎出来很香。反正他们亚麻籽油啊还有橄榄油那些，他们的那个熔点相对来说要低一些，你不要给它搞得都是上可能七八百度啊，我觉得要不得。可能都是100多度啊200度应该问题不大啊，它一定要控制它的温度。
1: 而且光说吃那种好的油啊，我觉得吃水果也，我觉得水果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吃的更多的嘛。
0: 是是，日常天天都会吃到起来。
1: 对头对头，这个秋天吃点抗氧化类的这种水果也多好的，比如说是猕猴桃。
0: 其实它抗氧化都是维 C 含量也高，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猕猴桃真的是，而且现在那种黄心猕猴桃和绿心猕猴桃都还是很火。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购买，因为有些人吃猕猴桃，他又不喜欢吃纯甜的，他要带点果酸味儿，可能都适合绿一点的猕猴桃。然后喜欢纯甜的啊，就像我那种，我有时候还是喜欢猕猴桃，我喜欢吃稍微再甜一点的，就是黄心猕猴桃。有些红心猕猴桃也很好吃。
1: 对头，防酸那都是甜的，
0: 对，
1: 甜的，
0: 防酸，对头，对头。 好，然后还有冬枣，冬天吗？冬枣出来了，然后冬枣的维 C 含量也很好，但是冬枣它的糖分很高哦，所以说各位可以

0: 看到些吃，特别是比如说你是油豆皮啊，长痘痘长得多的，都一定不要大量的吃，三颗五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多了。如果你是皮肤不太好的话，我们更推荐可能是猕猴桃或者西柚，西柚现在也是正到处的时候了。
1: 哎，对头，除了薄胎皮皮有点烦以外，
0: 对的，
1: 西柚还是多好吃的。
0: 是的，是的，会薄得一手都是那个西柚的汁水。西柚啊，稍微可能十月到十二月集中成熟嘛。西柚如果你想吃更甜一点的话，可能等到十一月中旬啊，再等一个月差不多。然后现在可能偏酸一点点，然后西柚也是维生素含量很高，然后它也可以维护皮肤和毛孔的健康，它糖分很低啊，所以说一些控糖人群啊、油皮啊、减重人群都可以吃。不过啊，那个西柚它本身的酸度是高的，所以说如果你有反酸或者是你胃经常不对的话，可以都是少吃一点，或者是说一定要吃了一些东西垫一下之后再吃西柚，不建议空腹去吃它。
1: 石榴它也可以，它的那个红石榴多酚啊、肉花酸啊，还有维生素 E 就很丰富，它的抗氧化能力就很突出噻。可以帮助我们对抗那种秋季的干燥啊，还有那种紫外线照射以后对我们皮肤带来的那种氧化损伤，它都可以帮我们修复。但是吃石榴哈，我们都吃它的汁儿嘛，但不建议大家直接就榨汁儿喝它那个榨汁儿的水。因为会损失它的那个膳食纤维，还会加快它糖分的吸收。就容易让我们的血糖有波动嘛。
0: 是的，是的。现在还有很多那种很火的叫软籽石榴儿，但是啊，在肠胃耐受的情况下哈，我们才建议大家嚼碎，然后连同汁儿一起吃。但是如果肠胃本来就不是很好的话，我们觉得也可以不用那个吃哈。
1: 对头，
0: 不强求，不强求。
1: 当然那个吃啊，都还是要控制总量嘛，不宜过量噻。那现在天气确实渐渐冷嘛，虽然我们重庆还是偶尔会热嘛，大家还是注意那种整天衣服嘛。他们还有一些很温补的食材，也可以适当吃点儿，比如说像红豆儿啊那种，就是帮助我们消水肿啊，改善那种秋季的身体浮肿啊，还有红薯、南瓜那种，还有胡萝卜啊，这些都还有很多那个胡萝卜素嘛，他们那种部分也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化成那种维生素 A 噻，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那种角质的正常代谢。
0: 对头，可以改善那个干燥脱皮那些。其实那个红薯和南瓜呀，就是红薯是过烤，我觉得是冬天必备的，是不是？
1: 对头。
0: 南瓜现在也很多人吃那种白白南瓜，蒸一下都很好吃。还可以推荐一下枸杞。枸杞其实一直都是属于温补的食材，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常见的哈。然后枸杞啊，都是那个滋肝，滋补那个肝肾哈，然后明目润肤，平时都是泡点枸杞水来喝，也比较适合秋季。好，秋季的时候还可以吃点胶质的食物，比如说甲鱼的裙边儿，比如说猪蹄儿，还有鸡爪那些，都是属于富含胶原蛋白的。其实那个胶原蛋白啊，不是说你吃了之后马上都可以让你啥子脸蓬起来呀，补充胶原蛋白。它其实进入人体之后会分解为氨基酸哈，然后啊，它的优势哈，其实是附带膳食脂肪，可以适合我们干皮去补充一些油脂。
1: 对头，
0: 对头，也可以吃点花椒，都是那个鱼椒花椒。也是补充胶原蛋白的。
1: 都还很滋补。另外就是大家的肝嘛，还是要多喝水，喝够水，然后保证你的那个睡眠充足。饮食啊，还是多吃点嘛，各种类型的都吃点，就饮食多样化，真的是打好我们身体基础的前提。
0: 是的，是的。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因为秋天到了，本来秋天都会是干燥，所以说如果高油高盐一整个摄入的话，也会刺激皮脂分泌，容易让我们皮肤泛红啊、爆痘，所以说稍微可以忌口一下辛辣刺激会还有一些油炸的食物。好，同时很多朋友上班之前都要喝咖啡嘛，一般早上一杯，中午一杯，然后我们在这儿会建议说过量的咖啡和浓茶还是不太好哈，因为咖啡和浓茶都会加剧你身体内部的缺水，也会加重你皮肤的干燥。很多人可能都是平时说喝奶茶，喝了那些浓茶，喝了咖啡都代替白开水了，其实不可以，
1: 要不得。
0: 我们平时还是尽量保证每天有半瓶到一瓶的那个矿泉水的摄入哈，其他水的再摄入都会好一些。
1: 对头。
0: 嗯，茶多酚嘛，那个东西，而且好多时候我真的觉得茶多酚和那个咖啡里头的。

0: 一些那个他的那个提升的物质都还是会让晚上大家入睡比较困难。
1: 嗯，
0: 我长期都是喝完茶之后，比如说我在晚上六点钟之后喝茶，我都会入睡很困难。对，
1: 哎，对，都是那个的。
0: 嗯，
1: 还有一些高糖的食物，像刚刚说的奶茶呀、蛋糕啊，还有那种冬枣嘛、石榴那些比较甜的，它都会加速糖化反应嘛，然后我们皮肤就变得暗沉跟老化。确实，真的糖吃多了，感觉脸是黄的。
0: 对对对，所以说用化妆品的时候，也会发现它现在都主打啥子康糖啊那些。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可以从源头嘛，都是尽量少吃，没说完全不吃，都控制量。你每天少吃一点其实问题不大啊，就像刚才说的冬枣，你每天吃3到5颗是没有问题的。对，好，然后有不同的肤质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干性皮肤啊和混干皮一定要是注重的是深度的滋润，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胶质的食物，还油皮和混油皮啊都是需要控糖，但是不用戒掉油脂的脂肪，比如说亚麻籽油那类油脂的脂肪都可以凉拌的摄入。好，敏感肌啊一定是要多吃，多去补充欧米伽三，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然后有消灭燕麦那些富含维生素 B 族的一些粗粮可以消炎，都是很好的选择，还根据个人皮肤的状态去选择今天要啷个吃。
1: 哎，是那个嘞。
0: 好嘞，那今天我们的津津有味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Good evening。九八七江金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金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金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首先来了解在江津启幕的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活动。10月9号，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重庆市江津区举行。此次活动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指导，重庆市医疗保障局、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汇聚相关部门、行业平台、基层代表和市民群众代表共同参与。活动以

参保集中宣传活动为抓手，全力推动全民参保体制升级，要统筹推进宣传服务队伍建设工作，聚焦大学生、新生儿、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用通俗语言解读医保及长护险参保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保，享受保障。要持续优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经办服务，精简参保办事流程，打通办理堵点，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要常态化开展医保全员业务培训，锻造专业规范的基层服务队伍，严格执行全民参保七不得要求，规范工作行为，确保全国医保参保工作规范有序、高质推进。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重庆市委会主委戴念征为活动致辞。他表示，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颁布之年，也是重庆市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全民覆盖的第一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放在重庆，既是对重庆医保工作的信任和肯定，更是对重庆深化长护险制度改革、推进全民参保的有力助力。未来，重庆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各区县、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力量，织密扎牢全民参保网，努力让每一位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让医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启动仪式上举行了新业态企业参保倡议签署仪式，国家医疗保障局宣布了2026年全民参保宣传短视频大赛评选结果，并邀请多位代表分享真实医保故事。作为本次启动仪式亮点之一，重庆智慧医保智能服务体于小宝于活动当日正式上线。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邓丽主持启动仪式，江津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江津区政府副区长李彤参加活动，重庆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先进模范代表、新业态企业代表、群众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与会人员还前往江津区顶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实地了解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医疗保障服务情况。接下来一起来了解我区举行的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10月10号，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大家欢聚一堂，共叙乡情友谊，共商产业协作，共谋互利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丁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工商联主席罗明兰、副区长周毅、区政协副主席翁一峰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会长、香港重庆总会副会长、香港江津同乡会荣誉会长李伟，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李金仓、香港江津同乡会会长罗伟、常务副会长黄永浩等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地区重要来宾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上，区招商投资局做投资推介，重点介绍江津区位交通、产业基础、平台承载和营商环境等情况。罗伟汇报了香港江津同乡会建设管理情况及下一步打算，并介绍拟落地江津企业情况。与会企业家围绕产业协作、返乡投资、市场拓展等交流发言，表达了看好江津、深耕江津的合作意愿。赵光平向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和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长期以来对江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江津是重庆的经济大区、工业大区，正抢抓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坚持以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为一号工程，迭代构建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这为京港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香港江津同乡会自成立以来，团结凝聚在港乡亲，在服务乡亲、联络乡亲、牵线搭桥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已成为江津联系粤港澳大湾区、深化渝港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同乡会坚守爱国爱港爱乡初心，广泛凝聚在港乡亲，不断增进家国情怀和乡土认同，持续展现京港融合发展活力，
加强自身。

建设，壮大会员队伍，不断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服务发展能力，在更大范围讲好江津故事，展示江津形象，发挥连通两地、融通资源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京港经贸合作，助力江津好物入港出海，湾区企业落地江津，实现政企携手互利共赢。他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镇街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同乡会发展和乡亲回乡投资兴业中的困难问题，为同乡会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祝贺江津的这所学校蝉联金牌，成绩全国第一。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与天津市人民政府主办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日前鸣金，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参赛学子一举揽获两金一银，其中汽车制造与维修赛道勇夺金奖，扶贫成绩位列全国第一，并且顺利晋级排位赛。轨道交通运输赛道摘得金奖，人工智能赛道收获银奖，学校参赛项目获奖比例达100%，金牌总数、入围排位赛的项目数均位列全市第二。每一块奖牌都映照着学校深耕职业教育、锻造技能人才的扎实成效。再次祝贺江南职业学校。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江津盛泉浪漫的粉黛草。十月中旬的江津，粉黛花海正值盛放期，江津区盛泉公园是观赏粉黛草的首选地点，一片片的粉色花海伴着微风随风摇曳，如梦如幻，粉黛草迎风摇曳就像粉色的海洋，最佳观赏时间为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这片粉黛乱子草位于盛泉公园东入口附近，花海呈梯田状，配有石板路和休闲步道，方便游客拍照且不易踩踏草坪。粉黛草花期一般在九月至十一月。如烟似霞的粉色花海引众人驻足观赏，让人忍不住拿出手机记录下花海的美貌，将秋日的美好定格在这一瞬间。粉黛草全名粉黛乱子草，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植物，高度一般在30到90厘米之间，它的最上端呈拱形，叶片细长，最上面有云雾状的粉色花絮。粉黛草适合在潮湿且排水性良好的土壤中生长，适应能力非常强。醉人的粉海，远望如云雾，静浮如发丝，漫步期间空气中氤氲着淡雅的清香，仿佛走进了浪漫唯美的童话世界。粉黛草形态轻柔，在阳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美到发光。喜欢赏花拍照的小伙伴们可以准备一套纯色的衣服更出片哦。在这里还有一个温馨提示，此前京都海岸的粉黛草目前已经没有了，大家不要扑空。文明观赏粉黛草，拍照时可以定点拍摄，注意不要踩踏，让我们一起保护这片美丽的风景，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它的魅力。当然在盛泉公园漫步，还有一路的桂花芬芳，小花围绕，登上高处还能俯瞰滨江新城的景色。在不远处的盛泉湖公园也值得一去哦，还有鼠尾草成片，树叶已经泛黄，也是茶余饭后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江津十月的赛事。2026年十月，江津区将陆续开展羽毛球、气排球、中小学生田径、乒乓球、门球邀请赛、武术之乡建设30周年系列活动等多场精彩的体育赛事。从群众全民健身赛事到青少年竞技比拼，从本土联赛到全国性的邀请赛，各类运动轮番登场，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前往现场感受运动激情，为参赛选手加油助威。具体来关注一下各项赛事的比赛时间。首先是重庆市江津区第三届气排球联赛，比赛时间是10月11号到18号，地点是在江津区滨江体育中心。其次是重庆市江津区第39届中小学生田径比赛，比赛时间是10月16号到18号，地点是在江津区体育场。再其次是重庆市江津区第19届乒乓球联赛，比赛时间是10月24号到25号，地点是在江津区体育馆。
其次是重庆市江津区第14届帅乡杯全国门球邀请赛，比赛时间。

0: 至11月28号到11月1号，地点是在江津区滨江体育中心门球场。起舞是武术之乡建设30周年系列活动，时间是在10月30号到11月1号，地点是在江津区体育馆。温馨提醒，现场观赛请遵守赛场的秩序，爱护场地环境。部分赛事如果说遇天气等特殊情况，遇到时间有调整的话，请以现场通知为准。好，还是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阴天有小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0到24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4到18摄氏度。10月13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小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1到26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5到20摄氏度。10月14号白天到夜间各地中到大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0到23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4到17摄氏度。重点要关注一下降雨时段，道路湿滑，部分地区容易出现雨雾天气，能见度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锄地。嘿嘿，
7: 不累不累。
8: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9: 我家收成挺好的。
10: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11: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2: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

0: 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4: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宽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4: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4: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

0: 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京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5: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4: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6: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7: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8: 我们种的今年全程都南北转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种是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7: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9: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0: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1: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0: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1: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

0: 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

0: 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 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 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

0: 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0: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5: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实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4: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5: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内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 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

0: 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王辞别了曹操，去河北寻找自己的兄长刘备。到后来赤壁鏖兵之后，曹操大败，是荒走华容道。这个时候呢，关羽又放了曹操一马。那今儿咱们来听的，这就是一段京韵大鼓《华容道》，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小罗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前去荡草。八各路的兵将传太到那关公的帐下。

关公闻听火浪张茂，军师说话太轻薄，曾记得我们弟兄桃园结拜了。

好，温酒也曾把花熊斩，有那三战吕布在虎牢。但颜良朱温仇，我的刀法玄妙，保着二皇嫂到大桥，桥过跑我五关连打，入将斩了。

曹操放了这项上的人头，当军令交，此一去我若是把曹操拿到，问军师你有何物把头交。孔明说当真一去曹操拿到我军中的这颗印

难道我命你把手在花龙刀，一只高还把那火焰烧。关公闻听哈哈笑，军师不该跟某家使上的这一招，不来定计。

0: 吩咐声
1: 马红，把坐骑子给我备好，换周仓扛过青龙偃月刀，带领着五百小刀手在那花龙小道前去挡曹。我不言那关公，他把守着花龙道。再说曹操从赤壁逃兵往营而逃，正往前走有条出路，可笑那个周郎他的那个技不高，头一笑叫赵云杀你逃跑，第二笑被张飞他是赶了一个混合跳，无奈够奔华龙道啊啊！前边的那火焰那银河的竹长刀，哦，诸葛亮这并没派华龙刀，这是虚张声势的和我曹，我今天定要走华龙道，可不上诸葛亮他的那个戏弄牢。说罢一催坐下马，后跟程昱大将张辽往前行，忽听得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的三声炮，震得地动山又摇，林徽两家人人勇攻，天地刀枪那放光好，儿郎们一个一个凶似虎，好的天神下九霄，萧瞧见了五百小刀手，手上一个大旗空中摇，遥望着黑白二员将，将当主帅八尺高，高带了扎金衬，衬心甲，甲雷涛，涛九虎，虎铜镜，放光豪，豪带了昆吾剑，是剑的龙条刀。这么一口冷眼的巨刀青龙，龙吞口可看起珠公一宝，宝刀上的挂金环，当啷啷啷一声响，神鬼怕瞧，瞧面貌如主刀，卧蚕眉颧骨高，丹凤眼如灯照，五柳燃在胸前飘，飘飘杀气冲。

逃不了那逃不了，哎呀，原来是关公把守在花荣道一条，不说是

我马将要跑，转过城去，大将张辽尊丞相，咱们今天要逃出华容道，除非是上前去那与他求高饶。您别瞧关公能征惯战刀马好，他的恩怨二字见识高，他的有恩他必报，若待他有仇时定斩不饶。曹孟德。

先问亭头你可好，后问皇叔家安老。只见因赤壁鏖兵失了逃了，我这八个三员人马被火烧，后面的周瑜看看到，望亭侯念旧交，开一条

曹操操，你本是朝中大尖角，上欺天子下压群僚，你不该逼我大哥无出路，细心也走翻城拜当阳桥，只得下头逃，终日拿你拿不到，今天不杀谋得气怎消。曹操说：“朕要杀么？”

小燕，官风亭侯爵位高，想当初我待你哪样不好，谁叫你言不言语不语，把这二家黄嫂到了灞桥，我的相府多慈心，咱们李氏践行把你瞧，敬你三杯践行酒，赐你一件大红袍，当年待你如山中，哎呀今天要杀青鹅毛，关公闻听心好恼，用刀一直叫曹操。想当初

到你们排宴，举都是要买人心意，官风听候叫我想逃，我也曾夸海口不立功劳，不思考斩颜良，朱文丑用书信朝下跳，招条书信开开看，才知道大哥在河北住安牢，俺家兄长有下落，你想想啊，我有什么真心保你曹，回营来头次曹二次曹三次曹，你为何不见面，我无奈抱着黄嫂到了灞桥，是指望践行是好意，不料想哪家当真你暗藏刀，曹操说咱们践行的话你该全都别表，难道说你把那过五关的事情你全都忘了呀，关公闻听头低下，府内辗转好几遭，文凭陆隐虞侯宋三，怎么人人都说他戴某家得亲珠宝，爸爸爸豁出性命不要了，不让曹操表功劳，将刀一摆传下令，摆下长蛇阵一条，张辽马上留神看丞相，那关公有意放干桃，说罢一催坐下马，闯入华容道一条，退下五百小刀手，周仓关平锐滔滔，关公马上残眉皱，二郎们一个一个个的个个不顾心来叫，死了好死了好，不让曹操表功劳，叫关平快给为父上了榜，来呀党会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刚才这段京韵大鼓华容道，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这是一段传统作品，那下面的时间给您安排一段新时期创作表演的相声佳作，这是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哺乳诗，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啊，我在叹息。
1: 怎么了？
0: 我没有穿鞋。
1: 穿着呢。
0: 我听见袜子在哭泣。
1: 好，那听得见吗？
0: 啊，我认识你。
1: 哦，这儿还有朋友。
0: 你是沙德罗夫斯基。
1: 嗯，好，外国人。
0: 盯着我。
1: 嗯，
0: 唱一声哆瑞咪。
1: 哦，
0: 预备起，打一个喷嚏。
1: 嗯，嗨，这是
0: 拉着我的手跳一个多瑙河的旋律。哟，
1: 怎么了这是？
0: 稍息。
1: 呵，
0: 转一圈走上去，去领取人生最高的奖赏。
1: 什么呀？
0: 枪毙。
1: 我就知道你不是好闹
0: 啊。
1: 别拉了。啊，你这儿干什么呢？
0: 我在歌颂你。
1: 这里哪有我什么事儿啊？
0: 歌颂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1: 你都把我枪毙了还有价值呢？真是。
0: 你不了解我。
1: 不了解。
0: 我是哺乳诗人。
1: 哺乳诗人
0: 懂诗吗？
1: 诗我懂啊。
0: 啊，
1: 我不懂你这诗。
0: 你懂什么诗？
1: 你像那个古体诗
0: 啊，
1: 现代诗，
0: 嗯，
1: 抒情诗，朦胧诗，你这算什么诗啊？
0: 新创作的哺乳诗啊。
1: 闻出来了
0: 啊，
1: 你是酱豆腐诗人。
0: 你才是臭豆腐歌手呢。
1: 哎，你不是叫哺乳诗吗？
0: 哺乳。
1: 怎么个哺乳？
0: 就是说我的诗不仅仅对于人，就是连哺乳动物都听得懂。
1: 哦，就说小猪崽儿都听得懂。
0: 你大概听不懂。
1: 我听不懂。
0: 这就对了。
1: 嗯，对了。
0: 哎，我们的哺乳诗这就是特点。
1: 哦，
0: 我们就是立体交叉，朦胧意象，似情非情，似像不像，摇摇晃晃，迷迷糊糊，稀里糊涂，叽里咣当。
1: 这好嘛，他折下去了。那你那个哺乳诗都能表现什么呀？
0: 表现自我。
1: 哦，
0: 为我歌唱。
1: 哦，
0: 我就是伊丽莎白，我就是理查士王，我就是菲亚特，我就是达特桑，我就是美加净，我就是珍珠霜。
1: 乱七八糟全都有。这倒好。那你这个哺乳诗都描写什么呀？
0: 我能描写狐狸的芳香，坟墓的歌唱，牛奶的意境，巧克力的彷徨，白色的彩虹，粉色的死亡。
1: 你瞧，听着都瘆得慌。
0: 这就对了。
1: 又对了。
0: 这叫做以奇制胜啊。
1: 是啊，
0: 这不是前几天，
1: 嗯，
0: 我为了我们诗的表现力，我还哺乳了一首。
1: 你怎么哺乳的呀？
0: 你想欣赏一下吗？
1: 想听一听。
0: 给你朗诵一下。
1: 那好。
0: 啊，童年，青春，宇宙第三类接触 UFO， 幻想现实代沟，符号结构菜籽油。
1: 单百福哥谁不挨谁。
0: 哎，这叫十三不靠。
1: 嗯，打麻将的胡了十三幺。
0: 这象征着我丰富的生活基础啊。
1: 哦，那你这个哺乳诗的文学价值在什么地方？
0: 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啊。
1: 是啊，
0: 我们的价值究竟合多少钱一斤呢？
1: 啊，就是怎么论斤呢？
0: 什么价值？
1: 我们说的是啊，从古至今很多伟大的诗人，他们创作的不朽篇章都是我们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0: 你不要跟我虚张声势。
1: 哎，你这
0: 想跟我谈古论今吗？
1: 你瞧，
0: 你是说李白、李贺、李商隐，你是说杜甫、杜牧、杜乐门？
1: 都，这杜乐门也算呐。
0: 这些封建的老头怎么能跟我们现代诗人相提并论？
1: 他怎么不行呢？
0: 请问，
1: 嗯，
0: 李白看过24英寸的彩电吗？
1: 对，连幻灯也没看见过。
0: 杜甫会打高尔夫球吗？
1: 这不会。
0: 李商隐，
1: 嗯，
0: 听过迪斯科音乐吗？
1: 没有。
0: 可以再问一问。
1: 问吧。
0: 秋瑾、胡适、郭沫若，
1: 嗯，
0: 田间、荣石、闻一多，
1: 这都是现代诗人。
0: 他们的笔下描写过自杀的奥秘吗？描写过寡妇的嚣张吗？描写过细胞的恋爱吗？描写过小孩的尿炕吗？
1: 那嘿，你怎么什么都写呀、啊？
0: 什么都写，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
1: 可是你的价值没人理解，
0: 我也为这个事儿遗憾。
1: 是啊，
0: 没人能听懂。
1: 嗯，
0: 知音甚少，何者盖寡？
1: 哦，
0: 能与相平，令人寒齿。
1: 哼，
0: 万恶的宇宙，我离开你了。
1: 离开吧，
0: 我去了。
1: 去吧，
0: 我走了。
1: 快走吧，
0: 你怎么老轰我呀你？
1: 我看你有病，我让你赶紧回家。
0: 我没病，我就不回家。
1: 为什么不回家呀？
0: 你了解吗？
1: 我不了解。
0: 我们家已经没人理我了。
1: 哎呦，因为什么不理你啊？嗯，
0: 我妈嫌我闹，我爸爸嫌我吵，我姐姐不让我说话，我哥哥不让我洗脚。
1: 怎么连洗脚都不让啊？
0: 我这种诗人，洗脚的时候我的灵感最多。
1: 哦，一洗脚就来灵感。
0: 只要你把洗脚水搁在这上，倒成热水，我把脚放进去，哎呀，我的血液就沸腾，我的心胸就激动，我的感情抑制不住的要往外涌，我要高声的朗诵啊！
1: 怎么了？
0: 再续点凉水。
1: 那多好！哎呦，原来是水太烫了。
0: 这是天才的表现。
1: 是啊，
0: 这是名人的同感。
1: 哎呦，
0: 你知道巴尔扎克吗？
1: 那是法国的文学家。
0: 巴尔扎克一喝咖啡就来灵感。
1: 哦，这位爱喝甜的。
0: 你知道大仲马吗？
1: 啊，那是文学巨匠。
0: 大仲马写不同的情节要用不同颜色的纸才写得出来。
1: 哦，他还认色儿。
0: 我还知道有一位作家，他必须泡在澡盆里他才能提笔。
1: 泡着写。
0: 我还知道有一位诗人，他非得脱得光光溜溜一丝不挂的才有词儿。
1: 不是，你怎么净研究这些呢？
0: 我新时代的诗人必须洗脚我才有灵感。
1: 你这净学着臭毛病。
0: 那天我正在洗脚作诗，我妈也这么说我。
1: 怎么样？
0: 我回答了她。
1: 怎么回答？
0: 我说妈妈您懂吗？我是诗人，可以想象没有洗脚水的话，我怎么诗啊？
1: 怎么？你母亲说什么呀？
0: 我妈说你可够诗的了。啊，你看看你那鞋里边那鞋垫都湿透了。
1: 还是汗脚，
0: 还说什么我不懂。我从小我就教给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不是诗啊，
1: 脍炙人口的唐诗。
0: 我说妈妈，你看你落后了，你保守了。这个月亮怎么能用床前明来描写呢？
1: 应该怎么描写呢？
0: 听听我们这种诗人来描写月亮。
1: 那我们听一听，
0: 给你朗诵一下。啪嚓。
1: 怎么了？
0: 我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1: 对，你是有病
0: 啊。月亮白色的妖精，你在夜晚才上班，瞪着仅有的一只眼睛，是秋波，是感情，我糊涂了，神的精灵，
1: 这叫月亮诗啊。
0: 我妈说你糊涂了，我明白了。你小子病得不轻啊。
1: 真是，
0: 你瞧这大晚上的，你瞪着一只眼睛，你竟吓唬我。幸亏我胆儿大点，胆儿小点非让你吓出神经病来不可。
1: 你真让老人费心。
0: 一转身他走了。
1: 那是不爱理你。
0: 哎呀，市民草夫对崇高的艺术不懂，他怎么理啊。胜利引起我自豪的欢呼啊。
1: 怎么的？
0: 倒水。
1: 这还倒水呢？
0: 我姐姐给我倒上水。这时候呢，我爸爸从屋里出来了。孩子，你叫谁草夫呢？管你妈叫草夫，你妈是草夫，我是什么呀？
1: 那就是花夫了。
0: 真是的，这么大个子一点道理都不懂，你做什么诗啊你？人家诗言志，
1: 哎，
0: 诗里有生活，有爱情，有理想，有道德，有希望。
1: 对，
0: 诗能阐述人生的哲理，你胡拼乱凑那是诗吗？像你这样的诗啊，那我也会写。
1: 哦，你父亲也会写？
0: 你不行，我给你哺乳一首。
1: 你父亲怎么哺乳的？
0: 哎呀，我父亲站在那儿朗诵上了。
1: 哦，
0: 听着啊，女字边言字旁单立人，一补蟹宝盖三点水，树心儿立刀走正。

0: 没一个整
1: 我惊呼起来了，爸爸您分月了，您升华了，
0: 没了。
1: 我爸爸说我快摔着了，我
0: 真是的。
1: 你什么呀你啊啊，你老老实实啊，你给我洗你的脚吧你。
0: 回头这水又凉了。
1: 爸爸一声洗脚激发了我的灵感。
0: 是吧，
1: 我又朗诵上了。
0: 什么朗诵的
1: 啊？生活道德爱情，炸弹帷幕苍蝇，是银灰色黄金的粉末，是小老头脸上的准星，点燃吧舅舅，在爆炸声中才有光明，咔嚓
0: 真响了。
1: 我又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0: 你真能折腾
1: 呀，多美的境界，多美的诗句呀、啊、让我们欢呼吧啊，倒水
0: 还倒水呢。
1: 我姐姐心疼我，给我倒上了水。
0: 瞧瞧，
1: 可是嘴里头数落我。
0: 怎么说的？
1: 哎呀，我的师弟。
0: 哎，怎么管你叫师弟呀、啊？
1: 做师的弟弟，师弟呀、啊。
0: 好嘛，
1: 他管我叫师弟，有点讽刺的味道。
0: 哦，
1: 我没客气，我叫他师姐。
0: 你姐姐也会写诗？
1: 不是，我洗脚水，把他鞋都给泡湿了。师姐，
0: 我一点亏不吃。
1: 我说师姐，你是有文化的人，我尊重你，我所以叫你师姐。
0: 嗯，
1: 如果不然的话，
0: 怎么样？
1: 我可以小一点声叫你。
0: 那管什么呀？
1: 我姐姐说，哎呀，你爱怎么叫怎么叫。
0: 嗯，
1: 我觉着你应该注意基础知识的学习。
0: 对，
1: 不客气的讲，你现在是个半文盲，你敢承认吗？
0: 哦，你是半文盲啊？
1: 你听这叫什么话？

0: 我的侮辱啊！
1: 是，
0: 我知道他是有所指。
1: 指的什么呀？
0: 就是前些日子我看那个电视连续剧，那个蹉跎岁月的题目我念错了。
1: 哦，蹉跎俩字不认识。
0: 我不认识。
1: 你怎么念的？
0: 我念成咔嚓岁月。
1: 干啥？嗨，这挨得上吗？
0: 我当时我有原因吗？
1: 什么原因呢？
0: 我不是不认识这俩字吗？
1: 不认识，别胡念。
0: 别胡念。我当时跟我姐姐，我说姐姐，你知道吧？再好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
1: 这叫失蹄啊。
0: 伟大的诗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诗句。
1: 什么诗句啊？
0: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不，这是诗吗？
0: 这是诗。我跟你讲，我诗人的脑筋有时候很乱呢。我念错字，我当然有原因了。比方上次我看见"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你说这我能不会念吗？我念错了，
1: 等等，这中国人民银行都念错了。
0: 别给我打听我一时的失蹄，
1: 这叫失蹄呀、啊？
0: 我
1: 怎么念的？我什么叫走嘴呀、啊？
0: 我中国人民银行，
1: 你念什么了？
0: 我念成"中国人民狠行"。
1: 哎，狠行啊！
0: 我也突出一下爱国主义吗？
1: 别找辙了，就
0: 我姐一听扑哧乐了。我的弟弟，我告诉你，建立在沙滩上的宫殿再豪华也得要倒塌。
1: 对了，
0: 您听听，这是用诗人的语言表达他对诗人的偏见，
1: 这是对你善意的规劝。
0: 我得用我有风采的哺乳诗，我回答他。
1: 怎么回答
0: 的？咔嚓！
1: 怎么了？
0: 洗脚盆又倒了。
1: 得，你看你这份折腾。
0: 倒水
1: 还倒呢。
0: 这时候听见一个声音，不给他倒。
1: 谁说的呀？
0: 我听得出来。
1: 谁呀、啊？
0: 这是那个不让我洗脚的哥哥讲的。
1: 哦，你哥哥来了。
0: 只听见那噼里啪嚓、稀里哗啦的走了进来。
1: 怎么这声啊？
0: 他趟着水进来的。
1: 呵，你这屋子让你给折腾。
0: 回头一看，他拿着一个胆把子。
1: 哎呦，要打你、啊！
0: 我从小我落下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看见有人举着胆把子冲我来，我就有心灵上的颤抖。
1: 怕挨打。
0: 我说你干什么？
1: 你哥哥说什么呀？
0: 我哥哥说你不要害怕。我不是打你，我在收拾屋子呢。
1: 哦，
0: 你看看你干什么呢？啊，我说你多少回了，不让你做你那个歪诗，你就瞎做。你那个要是诗的话，本身对诗就是一种亵渎。
1: 对了，
0: 你说你诗里能表现什么？
1: 你不是说表现自我吗？
0: 表现自我，你表现的够可以了的。啊，还告诉我什么？你诗里有人的价值？你脱离这个社会，你谈什么价值啊？你看你在这屋里头，光大家都为你铺洗脚水，姐姐给你倒三盆
1: 啊。
0: 啊！你看你把这屋里闹的，你跟抽风的似的，你还做事呢，还管我叫什么不让洗脚的哥哥？我能让你洗脚吗？一洗脚你就做你那个臭尸，真是。不行，倒水让他洗脚。
1: 怎么让洗了？
0: 他这味儿我受不了。
1: 哎，得，还得给他倒水。
0: 没人给我倒水，我自己倒。咚咚咚，半壶开水倒进去。哎呀，哎呀，
1: 灵感来了，
0: 差点没把我烫死。
1: 你倒寸着点啊！
0: 这时候我哺乳诗出来了。
1: 当着你哥哥还敢侮辱、啊、
0: 我刚要朗诵，我哥哥把胆把子举起来了，
1: 害怕了吗？
0: 我不能怕。
1: 哦，
0: 当当当，我回击了他。
1: 怎么回击的？
0: 我说哥哥哥哥，你放下，你老举着，我害怕，让人看见多不好，以为你是我爸爸呢。你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哺乳诗，在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单口作品，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一个小段子，叫做马虎人。哎，咱们一起来听听这到底有多马虎。
3: 我叫马三立，观众们对我挺熟悉，大家都是我的老观众，在座都是我的老领导了啊，就是对我抬爱。咱们这个春节联欢晚会我很高兴，咱们进入这个庚午年了，马年了，这马年是咱们姓马的属马的，这就要是增加这精神百倍，更应当努力的工作呀。在座的同志们，所有的观众听众们，全家都算上，你家里有属马的全算上，我们就应当在这90年工作岗位上，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要掀起来很极大的干劲儿，就万马奔腾啊，就应当有马拉松的干劲儿，千里马的精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任务上要保证了超额完成任务，马到成功。我在此借这个机会向各位领导各位观众是拜年吧，祝您身体健康，是一顺百顺，阖家欢乐，大年三十晚上迎接财神，家家都有金马驹。我说个

0: 笑话吧，啊，说个笑话，让我说个带马字儿的，带马字儿的笑话，我想说个什么呢？说一个马虎吧，马虎人，这人姓马，啊，马老二，马老二，名叫马虎，我也姓马，跟我不是一家子，这咱们就分清了，得听明白了啊，跟我可不一码事，哎，我马三立，我跟这个马虎、马虎眼、马老二这不一码事，我是跟这个马连良是一家子，嗯。唱歌的马玉涛，这我们是一家子。我们的祖先，我们上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我们姓马的。哎，马虎眼呢，马老二啊，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个是那个马季呀、马宗会啊，他们都是一家子。咱就读着把它分清楚了啊。我说这马虎，这人怎么个马虎呢？他呀，早晨起来呀，遛弯儿，溜着溜着到公园了。到公园一看，有很多人呢，练太极拳。那太极拳他也想练，马虎人不会呀，找个没人地方，找一棵大树的后边这儿练去了。你瞧这儿清静没人，刚要练，哟，不行。要拉屎，憋不住了，屎来了刻不容缓，脱了裤子蹲着就拉，拉完了站起系裤子往前一瞧，望着这棵大树，嘿，我说我走不了，谁摆着棵大树挡着我呀？这我怎么走？一退步踩脚屎，我谁单在这儿拉屎啊？哪个兔崽子拉的、这个？还生气了，回到家呢，到家找不着门了，忘了自己在哪儿住了。瞅瞅这边，看看那边，他媳妇儿出来了，嘿，这是干嘛呢？进来，进来呀、啊！马虎一瞧，哟，这胡同有暗娼。你们爷们儿在家呢，你撑着里边进来，一把手拽他，把他拽进去。到屋里瞧，墙挂个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看看，这娘们是谁啊？哎，这娘们看着眼熟啊，白毛女，啊，白毛女，媳妇，还，谁白毛女啊？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
1: 老舅，
0: 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呀、啊，咱妈去不了，你赶紧买车票上德州，上人家去一趟，人到礼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书包、饭盒、钱都给装好了，你赶紧上德州买票走。嘿，好，我去。马虎提了书包奔车站买票上车了，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列车员，到德州了没？没到，你请，请坐。刚坐一会儿，走两站还问，到德州没到，待会儿还问，到德州，你请坐，到州我告诉你，到了我告诉你啊，哦，坐这闲着难受啊，不知道怎么着好，腿痒痒，挠腿，大指甲盖又挺长，咔咔咔咔，越挠劲越大，挨着他坐着旁边这是一老头，你说。左号人有毛病啊，我腿痒痒，腿痒挠我腿干嘛？挠你呢？他不是我锁不脸，你锁不脸我棉裤烂了，挠你呢？哎，对，刚一低头瞧见自己鞋带开了，哎，对，系鞋带，系着鞋带往这一坐，哎，不行，我得接小手，老大夫不行。厕所在那头呢，哦，站起就走。老大夫，哎，鞋带，你鞋带跟我鞋带系一块了，解开，哎，刚解开，刚坐那儿，列车员那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哎，到了，我还到了，拿书包就走。老头，哎，我的帽子，

0: 你书包在上面呢。
1: 哦，对对对对，拿书包出车站了，一打听啊，沧州，不是德州，哟，嘿，车已经开了，开走了，好嘛，不是，不是德州，沧州，哎呀，干脆不去了，不管你老舅大舅，谁都我不去，回家买票回家，买了票又回家，在车站外头转悠。转悠转，瞧好些摆摊做买卖的，卖杂品的、日用百货什么都有。老眼睛看那发正光瓦亮的，直放光。这杂品摊、日用百货摆着个镜子，这么大那个小镜子，老眼看挺亮的，马虎就过去了，伸手把这镜子拿起来了，拿起来生气了，瞪眼看看这摆摊的。心说这小子弄上车跑这卖了，你得回我瞧见了，让别人拿走这算什么玩意儿呢？这个你不跟我自己不跟我打招呼，你不告诉我那卖我去，嘿，多少钱这个？4毛，给4毛，别卖了，卖，把镜子搁兜里了，买票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一瞧，哎，回来了，嘿。回来告诉你，嘿，没白去，瞧相片，把镜子掏出来了，这我要不把住了啊，要归着别人，别人弄走怎么办？他媳妇说，谁什么相片？你看，拿起来一瞧，媳妇生气了，刚出了两天又搞一个，哪儿那臭娘们儿，他德行，还把相片拿来让我看，成心气我，给婆婆看看。老娘，瞧相片，女儿来了不要我了，又搞一个，瞅瞅。老婆接过来一瞧，这孩子又搞一个，搞还不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2: 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马虎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起。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3: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

0: 最美丽的图案。
1: 我求你一下，我求你，求求求你一下。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3: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4: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4: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5: 你说我，你干嘛呢？
6: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5: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7: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8: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7: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9: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0: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晚上的5点到6点那个时间段哈，欢迎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津津有味。我是今天的主播小娇，
1: 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我们两个又开始为大家分享和找寻一些美食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金秋十月、金秋九月的时候该吃点啥子啊？先给大家说下水果嘛，要不要得？
1: 可以。
0: 现在有新的水果上市了。如果我现在发现哈，如果我长期不去水果店头逛，那啷个能最快的晓得上新啥子水果呀？都是打开各个那个奶茶店，看看他们上新的品种是啥子。
1: 是。
0: 现在那个奶茶店，人家不光是牛奶和各种东西，它还有好多都是水果和茶那种选择那种品节。你莫说，我还觉得多好喝的。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很喜欢喝茉莉奶白，然后结果。上回出了那个诉讼的事件之后，我都时不时还是会关注下茉莉奶白。好，然后他现在出了那个苹果汁儿跟啥子绿茶呀、乌龙茶兑。我上回喝了之后，我有点惊为天人，不晓得有没有各位喝了之后觉得好喝的？我就可以试一下哈。如果没喝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特别是喜欢吃苹果、喝苹果汁儿的，我很神奇。我之前一直不吃苹果，好，然后啊是苹果汁儿，我喝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会觉得苹果这边苹果好一些，就是口感上啊，就是喝下去感觉都会好一些。
1: 好，
0: 然后我都会常常买那种 NFC 的苹果汁儿，就现榨的嘛一些。那个的话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原来经常喝那个苹果汁儿的是，山东烟台那边叫广兴园儿。那个牌子的、然后它是生苹果榨的汁儿，榨完之后直接给你寄过来，然后它必须是在零下
1: 冷链运
0: 冷链运输，然后不是零下，都是应该是在8度以下，那个2到6摄氏度去保存啊。说然后我一直觉得它很新鲜，它很好喝。好，然后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把苹果汁跟茶兑到一起。那会儿茉莉奶白那个我点了之后，我觉得都很好喝。它有两个，一个是那个蒸王是绿茶，还有一个是那个奇兰属于乌龙茶的一种哈，属于单冲的一种啊。然后那两款我觉得加上苹果汁都很好喝。如果有朋友有兴趣又不想点的话，可以个人在屋头苹果榨汁之后再冲点那个茶，兑起来试一下。当然还要冰的，我觉得如果是热的那个苹果汁要不得，要一下兑出来都氧化了，不好喝的。
1: 是啷个的？而且奶茶店基本都会有那种时令水果上新，就每一会儿都是那种限定嘛。像啥子夏天家就是蜜瓜，然后这个秋天我看茉莉奶白啊，还有那个茶百道啊，还有那个李若桃都上了柿子
0: 啊。对头对头对头。我上回吃柿子的还是我想一下，上周我点的喜茶，丝丝如叶。我一直都觉得里头有柿子的那种还多好喝的。
1: 是，我上回喝的那个茉莉奶白的那个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

0: 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3: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我朝鲜也行，我朝鲜，朝鲜朝鲜也行。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3: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7: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8: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1: 我愿意。
12: 你愿意嫁给我吗？
11: 我愿意。
12: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7: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3: 我愿意。
7: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

0: 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聊哈美食咨询哈。刚刚在上半场的时候，给大家聊了哈那个秋季的水果柿子，又好香甜又好好吃。好了，下半场给大家聊哈那个秋季养肤的一些可以吃的美食嘛。哎，那个入秋了啊，气温你看现在其实已经有点低了哈，20来度的样子。然后现在那个空气湿度，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偏干一些了？没之前那个湿润的了。所以说，哎，真的就是那个皮脂腺分泌就会减少，然后同时我们皮肤屏障功能也会弱一些。脸上有时候都会感觉那个水量哎，含水量会下降，一些细纹啦、干纹啦、干燥啊、那种起皮啊都会出现。特别是像我们那种日常还要化妆的哈，我感觉没一会儿回去卸了妆之后不马上擦保湿了，我都干得不得了。现在真的是，而且那个秋季其实好多人在说，很多人看到没得啥子太阳了之后都不擦防晒了。但是啊，他们说秋季的紫外线其实穿透力是不减的，云层变薄之后，那个阳光其实下来紫外线会更毒一些所以说如果你忽视了那个时候的防晒呀，可能光老化也会在那个时间段不断的产生了。
1: 所以说那个这个秋天养肤
0: 很重要哈，
1: 对的，我觉得很重要，主要就是保湿嘛，抗氧化嘛，还要防晒嘛，
0: 对头。
1: 而且我觉得我们美食节目嘛，还是要跟大家讲哈，就是说搭配饮食来我们那一条保养，
0: 哎，那一条很重要。比如说之前很多人都说吃银耳好润燥，是不是？
1: 那中午就喝的银耳汤，
0: 对头。所以说其实到了秋天之后，吃银耳、吃啥子桃胶，还有那种枣果蜜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可以，它没有很大量那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在肠子里头啊，都可以结合水分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缓解秋燥，改善肠道的状态。所以它是从内开始给你把水分能够储存起来，让你们能够干的，那个都比茶的那些要更好一些。
1: 哎，对头。
0: 哎，你莫说，前两天我买了一个，我在山姆那边买了一个保健药品，它是虾青素。然后他当时都说又可以美白，然后又可以就是抵抗紫外线，我觉得很神奇。我那会儿刚刚买，我回去吃还试哈。
1: 他那种感觉说吃那种虾青素嘛，还有那个三文鱼啊，
0: 鱼油是不是？欧米伽3，
1: 对头，有很好的、很丰富的油脂，我觉得也是对皮肤那种。皮肤的屏障啊，还有它的保湿功能都很友好噻。
0: 对头，一般欧米伽3都是我们说的一般鱼油嘛，它那个主要是保湿功能和屏障功能，但是虾青素啊，可能有些抗氧化的功能，有些防晒的功能哈。然后基本上有些是每天吃，有些是每一周吃一两会儿。一般来说，鱼油可以吃的不那个勤。我原来小时候都是找不透，也说要吃鱼油对大脑发育好，是不是？应该很多朋友都有那种经历。但是那个鱼油的味儿真的很重。现在好像说是它的那个各种科技手段都要好些了，所以说在刚开始吃的时候，那个鱼油的味儿其实没那么明显的。吞下去之后才会慢慢分解出有鱼油的味儿。好，然后那个鱼油哎，或者是欧米伽3呢，还会出现在一些坚果类里头，它有那种不饱和酸和维生素E，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也是每天都吃10来克、15克左右，都可以抗氧化润肤。
1: 就一小把，然后也就可以解决我们身体需要的那种抗氧化润肤的功效。
0: 是的。然后还有那个亚麻籽油，现在好像很多朋友们会去买那个亚麻籽油了，之前还真的很少。亚麻籽油啊，都是富含那个欧米伽3必需的脂肪酸，然后它都，但是亚麻籽油哈，不能把它弄得很烫。不能去煎啊炸呀，尽量不要嘛。它更适合比如说凉拌菜上头你去淋一瓢。然后那个橄榄油也是以那个单不饱和酸为主，所以说也很适合凉拌那些。亚麻籽油我原来拿它煎过鸡蛋，其实煎出来很香。反正他们亚麻籽油啊还有橄榄油那些，他们的那个熔点相对来说要低一些。你不要给它搞得都是上可能700-800度啊，我觉得要不得。可能都是100多度啊200度应该问题不大啊，还一定要控制它的温度。
1: 而且光说吃那种好的油啊，我觉得吃水果也，我觉得水果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吃的更多的嘛。
0: 是，日常天天都会吃到起来。
1: 对头，这个秋天吃点抗氧化类的这种水果也多好的，比如说是猕猴桃。
0: 哎，其实它抗氧化都是维 C 含量也高、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猕猴桃真的是，而且现在那种黄心猕猴桃和绿心猕猴桃都还是很火。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购买，因为有些人吃猕猴桃，他又不喜欢吃纯甜的，还要带点果酸味儿，可能都适合绿一点的猕猴桃。然后喜欢纯甜的啊，就像我那种，我有时候还是喜欢猕猴桃，我喜欢吃稍微再甜一点的，就是黄心猕猴桃。哎，有些红心猕猴桃也很好吃。
1: 对头，防酸那都是甜的，
0: 对，
1: 好甜的。
0: 防酸的，对头对头。好，然后还有冬枣，冬天吗？冬枣出来了，然后冬枣的维 C 含量也很好，但是冬枣它的糖分很高哦，所以说各位可以看到些吃，特别是比如说你是油豆皮啊，长痘痘长得多的，都一定不要大量的吃，三颗五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多了。如果你是皮肤不太好的话，我们更推荐可能是猕猴桃或者西柚。西柚现在也是正到处的时候了。
1: 对哈，除了剥它皮皮有点烦以外，
0: 对的，
1: 西柚还是多好吃的。
0: 是的，是的，会剥得一手都是那个西柚的汁水。西柚啊，稍微可能十月到十二月集中成熟嘛。西柚如果你想吃更甜一点的话，可能等到十一月中旬啊，再等一个月差不多。然后现在可能偏酸一点点，然后西柚也是维生素含量很高，然后它也可以维护皮肤和毛孔的健康，它糖分很低啊，所以说一些控糖人群啊、油皮啊、减重人群都可以吃。不过啊，那个西柚它本身的酸度是高的，所以说如果你有反酸或者是你胃经常不对的话，可以都是少吃一点，或者是说一定要吃了一些东西垫一下之后再吃西柚，不建议空腹去吃它。
1: 石榴它也可以，它的那个红石榴多酚啊、肉花酸啊，还有维生素 E 就很丰富，它的抗氧化能力就很突出噻，可以帮助我们对抗那种。

0: 空气的干燥啊，还有那种紫外线照射以后对我们皮肤带来的那种氧化损伤，它都会帮我们修复。
1: 嗯，
0: 哎，但是吃石榴哈，我们都吃它的汁儿嘛，但不建议大家直接就榨汁儿喝它那个榨汁儿的水。
1: 嗯，
0: 哎，因为会损失它的那个膳食纤维，还会加快它糖分的吸收。
1: 哦，
0: 哎，就容易让我们的血糖有波动嘛。
1: 是的，是的，还现在还有很多那种很火的叫软籽石榴，但是啊，在肠胃耐受的情况下哈，我们才建议大家嚼碎，然后连同汁儿一起吃。但是如果肠胃本来就不是很好的话，我们觉得也可以不用那个吃哈。
0: 对对对，
1: 不强求，不强求。
0: 嗯，当然那个吃啊，都还是要控制总量嘛，哎，不宜过量噻。那现在。天气确实渐渐冷嘛，虽然我们重庆还是偶尔会热嘛，大家还是注意，那种整天衣服嘛。他们还有一些很温补的食材，也可以适当吃点儿，比如说像红豆儿啊那种，就是帮助我们消水肿啊，改善那种秋季的身体浮肿啊，还有红薯、南瓜那种，还有胡萝卜啊，这些都富含。都还含有很多那个胡萝卜素嘛，他们那种部分也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化成那种维生素 A 噻，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那种角质的正常代谢。
1: 嗯，对头，可以改善那个干燥脱皮那些。
0: 嗯，
1: 啊，其实那个红薯和南瓜耶，就是红薯是过烤，我觉得是冬天必备的，哎，是不是？
0: 对头。
1: 哎，南瓜现在也很多人吃那种贝贝南瓜，蒸一下都很好吃。
0: 嗯，
1: 啊，还可以推荐一下枸杞。枸杞其实一直都是属于温补的食材，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常见的哈。然后枸杞啊，都是那个滋肝，滋补那个肝肾哈，然后明目润肤。平时都是泡点枸杞水来喝，也比较适合秋季。好，秋季的时候还可以吃点胶质的食物，比如说甲鱼的裙边儿。比如说猪蹄儿，还有鸡爪那些，都是属于富含胶原蛋白的。其实那个胶原蛋白啊，不是说你吃了之后马上都可以让你啥子脸蓬起来呀，补充胶原蛋白。它其实进入人体之后会分解为氨基酸哈，然后啊，它的优势哈，其实是附带膳食脂肪，可以适合我们干皮去补充一些油脂。
0: 哦，对头，
1: 对头，也可以吃点花椒，都是那个鱼椒哎，花椒。也是补充胶原蛋白的，
0: 都还很滋补。另外就大家的肝嘛，还是要多喝水，喝够水，同保证你的那个睡眠充足。饮食啊，还是多吃点嘛，各种类型的都吃点，就饮食多样化，真的是打好我们身体基础的前提。
1: 嗯，是的，是的。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因为秋天到了，本来秋天都会是干燥，所以说如果高油高盐一整个摄入的话，也会刺激皮脂分泌，容易让我们皮肤泛红啊、爆痘。所以说稍微可以忌口一下辛辣刺激会还有一些油炸的食物。
0: 嗯，
1: 好，同时很多朋友上班之前都要喝咖啡嘛，一般早上一杯，中午一杯，然后我们在这儿会建议说，过量的咖啡和浓茶还是不太好，哈，因为咖啡和浓茶都会加剧你身体内部的缺水，也会加重你皮肤的干燥。很多人可能都是平时说喝奶茶、喝了那些浓茶、喝了咖啡都代替白开水了，其实不可以，
0: 要不得。
1: 我们平时还是尽量保证每天有半瓶到一瓶的那个矿泉水的摄入，哈，其他水的再摄入都会好一些。
0: 对头，
1: 茶多酚嘛，那个东西，而且喝多之后，我真的觉得茶多酚和那个咖啡里头的一些那个它的那个提神的物质，都还是会让晚上大家入睡比较困难。
0: 嗯，
1: 我长期都是喝完茶之后，比如说我在晚上六点钟之后喝茶，我都会入睡很困难。对，
0: 对头，是啷个的？
1: 嗯，
0: 还有一些高糖的食物，像刚说的奶茶呀、蛋糕啊，还有那种冬枣嘛、石榴那些比较甜的，它都会加速糖化反应嘛，然后我们皮肤就变得暗沉跟老化。确实，真的糖吃多了，感觉脸是黄的。
1: 对对对，所以说用化妆品的时候，也会发现它现在都主打啥子康糖啊那些。
0: 对头。
1: 但是我们可以从源头嘛，都是尽量少吃，没说完全不吃，都控制量。你每天少吃一点其实问题不大啊，就像刚才说的冬枣，你每天吃3到5颗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有不同的肤质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干性皮肤啊和混干皮一定要是注重的是深度的滋润，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胶质的食物。还油皮和混油皮啊，都是需要控糖，但是不用戒掉油脂的脂肪，比如说亚麻籽油那类油脂的脂肪都可以凉拌的摄入。好，敏感肌啊，一定是要多吃，多去补充欧米伽3 山，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然后有消灭烟霾那些富含维生素 B 族的一些粗粮，可以消炎，都是很好的选择。还根据个人皮肤的状态去选择今天要啷个吃。
0: 哎，是是啷个嘞？
1: 好嘞，那今天我们的津津有味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选什么颜色好呢？黑白灰太普通，鲜艳颜色又怕不好看不保值，有人说白色最安全，有人说黑色车最显档次，还有人说啊红色车的事故率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颜色这个话题，五花八门的颜色背后到底有什么讲究，不同颜色对于安全性保值率到底有没有影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梁咏琪的短

先说一说汽车颜色的现状。现在的汽车颜色呀，那真是越来越丰富了。以前买车基本上就是黑白灰银，没有太多的选择。现在可不一样了，什么蒂芙尼蓝、烈焰红、哑光灰、渐变色，各种颜色五花八门，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特别是新能源车型颜色更是大胆，马卡龙的色系、莫兰迪色系等等等等，专门讨好年轻消费者。有的车企呢还搞颜色定制，加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就能选专属颜色。颜色呢已经不只是汽车的外衣，更是车主的个性表达了。那么问题来了，颜色选的好不好，不仅影响颜值，还可能影响安全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不同年代汽车流行的颜色不一样，十几年前黑色是绝对的主流，尤其是商务车，黑色代表稳重大气有面子。后来银色火了一阵儿，因为银色耐脏显大，再后来啊，白色慢慢成了主流。现在马路上一半以上的车都是白色，不同人群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中年人偏爱黑色灰色显得稳重，年轻人呢喜欢白色红色蓝色更有活力，女性车主偏爱白色红色粉色这些亮色，男性车主更多的选黑色灰色蓝色，还有地域差异，北方人喜欢深色，南方人喜欢浅色，颜色偏好其实是审美文化实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颜色对于保值率的影响真的很大，最保值的颜色是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因为受众广、接受程度高、二手车好卖，所以保值率高。最不保值的是各种鲜艳颜色和小众颜色，比如粉色、绿色、黄色、紫色，还有各种定制色，因为喜欢的人少，二手车不好卖。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压价，贬值特别快。那么有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车、同样的车况，白色比黄色的二手车价格能高5%到10%，开三年差好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那么选主流颜色更保值，如果打算开到报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汽车的黑白灰颜色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呢？首先是白色优点特别多，第一显大，白色有视觉膨胀的效果，小车呢看着也大。第二呢就是耐脏，有点灰尘看不出来，不用经常洗车。第三呢就是安全，浅色车事故率低。第四保值，受众最广。第五呢夏天不那么吸热，车内温度相对低一点，所以白色成了最受欢迎的颜色。马路上呢一半都是白车，然后呢是黑色，优点是显档次，商务稳重，尤其是适合中大型还有商务车。缺点就是不耐脏、吸热，夜间的安全性差。灰色呢介于黑白之间，低调、耐脏、有质感。那么这几年呢越来越火，黑白灰能够成为主流不是没有原因的，确实是综合了实用、安全、保值的最优解。

新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从二手车市场的角度来聊一聊汽车的颜色。做二手车的车商收车啊，对颜色特别敏感。白色、黑色、银色的车呢，收车价格高，出手也快，放不了多久就能卖出去。那么小众颜色、颜色鲜艳的车，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使劲压价，因为知道不好卖，可能放半年都卖不出去，资金占用成本高。有的特别冷门的颜色，车商甚至都不愿意收，或者价格压得特别低。有个真实的案例，同样是三年车龄的宝马三系，白色车商收20万，黄色只给18万，差了2万块，就是因为颜色不好卖。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一定要选主流颜色，不然卖车的时候真的会肉疼。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选颜色的建议。第一，如果你是普通家用，打算开几年就换，优先选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安全、耐脏、保值绝对不会错。第二呢，如果你追求个性，打算长期开啊，不考虑保值，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买车自己开心最重要。第三呢，选颜色之前最好看一看实车图片，和实车的差别很大，有的颜色图片好看，实车很一般。第六呢，不要因为了选特殊颜色加太多钱，除非你真的特别喜欢，不然那个钱花的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要问中国餐饮界这几年卷得最凶的品类是什么？
7: 哎呦，我估计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奶茶。
6: 没错，过去10年来啊，这奶茶的热点变化简直让人应接不暇呀。我现在真的有时候走到这个奶茶店，我不知道该怎么点，我不会点，我看不懂了。
7: 而且现在奶茶的名字呢也是花里胡哨。不过我觉得这几年间其实市场的变化挺大的，一会儿是贵价小众水果爆火，一会儿呢是大家都在暴打柠檬，前几年还在流行什么黑糖啊、芋泥，没过多久所有品牌都开始推什么轻乳茶。
6: 这几年的食品展会上最气派的大多也是这个奶茶呀、茶饮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展厅。
7: 对，毕竟就数据了解，中国人平均一秒钟就喝掉676杯奶茶，新茶饮早就已经成为了千亿级规模的巨大市场。
6: 是，奶茶界这些年发生了什么？童年记忆里的那杯简简单单的珍珠奶茶是怎么变成今天这般模样的呢？不得不说，现在的奶茶界啊，堪比于星球大战，这一战更比一战猛啊！
7: 来吧，朋友们，第一战原料升级。回看在2015年前后，新茶饮刚刚兴起的时候，这原料升级那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呀。
6: 哎，你看原先在什么 COCO 啊、快乐柠檬流行的这个街头时代啊，奶茶店里最常见的原料是什么呀？还是芝士末呢？还是果酱罐头呢？还是碎茶泡成的茶汤呢？
7: 2012年，我记得当时是广东江门的一家小店推出了一款用鲜奶、芝士和茶叶现泡茶底做成的芝士奶盖茶，吸引了不少人在店外排起长队。
6: 没错，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这家店的后来啊，它就变成了喜

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他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 40%， 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

很认真地发了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两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两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地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

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1/5，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2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7-8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跟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2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2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软。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6: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10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第，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第，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10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1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1/3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在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3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
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她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他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杰宇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他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

0: 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
2: 在这里，
1: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1: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3: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宽杆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3: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 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 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

0: 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蒙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蒙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活动，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活动。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0: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6: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

0: 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节15。
9: 所谓是八仙座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都我。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灯照黄沙天地暗，沉迷星斗鬼神经，忠义名标千古重，壮哉身死一毛轻，长坂坡前滴血泪，使坏了将军叫赵子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里。咱们还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之前的主人公是关二爷关羽关云长。哎，不过今天听到我们这个定场诗，您就知道了我们这主角已经换成了赵云赵子龙，这也是小楼个人非常喜欢的三国演义当中的一位名将，不仅是忠勇无双，而且是智谋出众。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孙淑君先生演唱的《长坂坡》，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望见忽有那贼兵在草地行，士急难赴山棚中，摇银摇手扶着坟头站起了身形，见路旁有一所

红，哎呀，肩上疼痛，钻心透骨，喘吁吁，气短难接腹内空，叹娇声，汗流粉面，秋破壁，地狱解无，黄金太对云顶尊，往后宫。

前两叩首啊，说主母受惊，小姑娘这都是

走，龙蛇闯出重围，扑奔正东。夫人说，国家之幸乃天下之幸也，要问到你们谁同去啊？点点头说。

床阵时千万发小主金兰莫要担惊。夫人说不战吗？主娘说正是但听

软怯怯，四肢无力。夫人跪倒，道将军，我这词一拜。

说将军你差矣，我一妇人身带重伤，我怎

跑着担灯。赵将军，你就一个额斗强如我，千百个迷失的孩儿，他本是刘门之中的街区豪城，想人生多年大限终须是死，我今朝此为之幸也，亡不分明。赵将军，你替我多多拜上皇叔家，叫他给天津十十年年女藏征三支箭，登扫烟尘国贼平灭，一只手刀托红日严寒出行。赵将军，你切记于心，就报而去吧。这赵云总不接公子劝主母同行，夫人说你看那旁有责兵来到，赵云有相看分明，列仙人夫妻的婴儿狠心放下，转向去身头出警，魂断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哎，有一位这个来自山东威海的朋友哈，说自己这个年纪比较大，上网查询资料呢不太方便，非常想听到一段这个郭荣启的单口相声叫看山虎，说这是一个老段子啊，不知道小楼这里呢有没有。给您看了一下哈，咱们这儿还确实有这个段子，郭荣启先生的单口相声看山虎，哎，送给我们这位山东威海的听友，咱们也是来一起欣赏。
3: 给大家说个笑话，名字叫看山虎，可不是真老虎看山，是东北啊某森林区有一位神枪护林老模范，外号叫看山虎。老英雄60多岁，精神百倍，在幼年呢还练过武功。老模范热爱集体，对公家的财产呢认真负责，在山上知树造林是个能手，不但知树造林是个能手，在山上打猎也是第一名。自己在山上盖间小房，四外拾了挺干净，种了许多花，门口有几个大树墩子，大一点的当饭桌，小的呢当座。有一天中午啊，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老模范进山了。刚走不大功夫，山下上了一人，这人20来岁，叫小猴，搞好了对象了，秋后要结婚，盖房啊缺2根房梁，到山上要想砍2棵树，腰里掖着斧子，还带着2把旅行用的千水壶，一壶是水，一壶是酒，这小猴爱喝。小猴喝完酒啊，他是爱说，哎呦，陈谷子烂芝麻，絮絮叨叨，黏黏拽拽，没完没了。小猴是这么一毛病。上山的时候，四外看着，离老模范这个小屋不远，喊上了：“老爷，老爷，我来看您来了。您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怪闷的很的，我来陪您说会话。”他拿着酒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我这有酒啊。”老爷爷爱喝2盅，我把他灌醉喽，什么事儿全好办了。三杯下肚，肚里一热，心里一痛快，我再说2句好话，去砍2根去吧。哎，就是这主意。老爷爷，你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他这儿正喊着了，老模范打山里走出来了，扛着猎枪，唱着护林老人歌。老模范是往这儿走，小猴：“哎呀，老爷，您回来了。”猴小子：“你怎么这么闲在干什么来了？”啊，老爷爷，什么？我到山里啊，我想弄点我想弄点这个财。什么财呀？房梁啊，房檩啊，房柱啊，山上样样俱全。公社叫你来的吗？社里给你开条子了吗？不是那个财，老爷，我想弄点药，药材，咱们山上有。一亩草百步草，细心党参石柱子虎背子，还有狼毒，要贵重的药也有，要人参去歹参，要鹿茸去追鹿，要虎骨去打虎。你打算要什么？哎，老虎。老爷爷：“哎呦，这山里真有老虎，这东西可厉害，跟猫一样，那2只眼睛到晚上也看得见人。”
4: 猴小子，怎么你怕老虎吗？
3: 哎，那个老爷爷，哎，真老虎我不怕。
4: 哦，真老虎不怕，你怕我这看山虎啊？
3: 嘿，我怕您看山虎干嘛？真老虎我不怕，我上山来又不是偷木材。怎么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哎，那老爷，我到山里走走，顺便的看看你老人家。
4: 好，只要不是诚心来偷木头，我是打心眼里都欢迎你呀。
3: 偷木头？嘿，那可真是老虎嘴上拔毛找别扭。老虎

0: 拉车谁敢呢？冲您看山虎这个大名，也得把他们都给镇住。
1: 嘿嘿，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0: 哎，您这话可不假。小猴心想，今儿我来就叫你打打盹。老爷爷，我知道您爱喝两盅，来来来，咱爷儿俩喝喝。把这壶酒就给了老模范了，他这壶可是水，咱爷儿俩一人一壶，喝可是喝，咱可说好了，今儿全把它喝干了，咱可不许含糊的。
1: 哦，好小子，要跟你爷爷我较量较量，我可有日子没喝酒了，不是别的，上几岁年纪的人不担酒了，多喝一点就醉，我还有个毛病，喝醉了爱睡觉，睡着了怕耽误事啊。
0: 小猴一听正对我心思啊。
1: 哎，猴小子，你爷这还有狍子大腿肉，这还有一点野鸡肉炒辣子片，咱拿它当酒菜。
0: 哎，好，老爷爷，我就爱吃狍子肉。
1: 嗯，想当年你爷活着时候啊，我们老哥俩常在一块喝，你爷爷是个好体面的醉鬼了，一喝就醉，嘿嘿，喝醉了信口开河，心里有什么说什么。那时候我们老哥俩一块儿给地主干活，你爷爷喝醉了就骂老财，有次把地主骂急了，地主要打你爷爷，你爷爷哪听那个，抄起猎枪来照着地主，跟打狼似的，哐就一枪，把这小子吓跑了。你爷爷临死的时候还是那个暴脾气呢。
0: 哦，怪不得我这么爱喝酒呢，原来是我爷爷传下来的。
1: 喝着吧，老爷爷。
0: 好，
1: 怎么你给我送酒来，想要点什么回礼呀？
0: 老爷爷，您想哪儿去了？
1: 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我爷爷死了，我陪着你老人家喝两盅，还要什么回礼呀？我这是给您送礼来了。有这么句话，官不打送礼的，喝着吧，老爷爷。
0: 哎，没听人说过吗？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心不忍呐。
1: 哎，放心吧，你老谁跟谁呀？喝呀。
0: 他净叫老模范喝。这两壶酒并排放着，老模范一伸手把小猴这壶抄起来了，吓他一哆嗦。哎，要坏。
1: 老爷爷，您别拿我那壶。
0: 你这壶怎么了？
1: 我那壶不是，不是什么呀？不是酒。
0: 哎，是不是？是酒。那个是酒不是酒，酒不酒的。哎呀，
1: 这我那壶是凉的。哎，您不喜欢喝热的吗？来来，给您这壶。
0: 老模范一看小猴脸上变颜变色的，这里许有事，
1: 我得留点神，镂空我得看看他那壶是什么。
0: 老爷爷，咱喝这哑巴酒多闷得很啊，这么着吧，咱爷俩划壶拳，来来来，划着划着划着，喝两好五魁首。
1: 哎，孙小子，你喝醉了是怎么着？
0: 我跟你爷爷是哥俩好，怎么你也跟我哥俩好啊？
1: 对
0: 呀，这不是划拳的规矩吗？您不乐意听哥俩好啊，咱免一字，就喊俩好行不行？
1: 不行。
0: 不行那怎么办？喊爷儿俩好。
1: 那也不成，我不会划这个拳。
0: 想当年你爷跟我喝酒的时候，我们是打杠子。
1: 小猴一听吓一哆嗦，我不跟您喝了。
0: 您要喝醉了打我一顿杠子受得了吗？
1: 不是打人，这可有意思。我说你听听啊，小鸡儿、虫子、杠子、老虎四样
0: 啊。小鸡儿吃虫子，虫子咬杠子，杠子打老虎，老虎吃小鸡儿，一物降一物，明白了吗？
1: 小猴一听，好啊，来吧。
0: 一个人拿着根筷子这么一比划，一块喊，小猴喊老虎，老模范喊杠子，小猴喊小鸡儿，老模范喊老虎，一连小猴输了三次。小猴一琢磨，要糟，紧地一输一会儿这壶水就喝干了，这得找窍门。我呀后喊，他赢了。
1: 那还不赢，老模范快喊完了他才喊，
0: 一连赢了四五次。小猴这个得意呀，
1: 他这主意不高吗？老模范比他这主意还高。要输的时候喝酒怎么喝呀？拿舌头尖儿啊堵着壶嘴儿，这么一比划，假装喝了。
0: 哎呀，这酒的劲头真不小啊！

0: 了非醉了不可，现在头就有点晕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小猴一看呢，要睡了，在家把劲儿就许着了。老爷爷，千万您可别睡啊，您要是睡着了，万一来个偷木头的，您可就漏空了。我替你老人家喝吧。不用，让别人替喝那还算英雄，你爷我喝个三斤五斤的没事。我说猴小子，我嘴在哪儿了？哟，连嘴全找不着了，这就要醉了。老爷，您嘴在鼻子底下了，还能在脑门上吗？
1: 我在脑门上了。
0: 好，老模范假装着醉，拿起酒壶来往脑门这儿倒。小猴一看呢，有个七八成了，再加把劲儿就是算成了。老爷爷，您先别喝了，吃口菜再喝。
1: 不喝了，咱还来。这回我要是再输了啊，输一次我喝三口。来，杠子。
0: 老模范假装着拿着筷子往小猴身后的扔。
1: 杠子
0: 扔出去了。小猴一看这就要着了，怎么手脚全不管事儿了？哎，老爷爷，您这杠子全出手了，这是。小猴扭脸捡筷子呢，老模范手快，把他这壶抄过来换了一个。小猴没瞧见，扭回身，老爷给您这杠子，您出手了，这您算什么？
1: 算我输了。
0: 来，我喝他三口。老模范拿起小猴这壶那么一喝，啊，水啊！
1: 我琢磨这有毛病不是？
0: 我说猴小子，今儿这酒我喝得真高兴，我是得多喝点。我这么一高兴啊，我想起一故事来讲讲你听吗？
1: 好啊，
0: 我就爱听您讲故事。您在山上植树造林多年的经验，这的青年您培养了又不少，不愧您是个老模范，您要讲故事谁都爱听。讲讲您在山上植树造林打猎的故事。
1: 不讲这个，
0: 讲讲你老跟我爷爷在当年给地主干活受苦受罪的故事。
1: 这本账老得记在心里，不能把它忘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咱们全中国，咱们穷人还得受罪呀，
0: 应当给你们青年讲讲。可是今天我高兴，先不想那凡事，哪天不喝酒的时候啊，我再给你讲
1: 啊。好，
0: 讲讲你老爱设儒家的故事。
1: 不谈这个。
0: 我给你讲个抓小猴子的故事。
1: 小猴一听吓一哆嗦，
0: 啊，你要抓我呀？
1: 甭害怕，不是抓你，我说是抓山上的真小猴。
0: 从前有个猎户来逮猴，来了几次没逮着，后来他想这么一个办法，带来一壶水，带来一壶酒，坐在树底下一口一口的把这水喝完了，这人就躲开了，把这酒壶就搁在那儿了。这小猴子在树上看明白了，人躲开之后，这小猴子就过来了，他也坐在那儿一口一口的，一会儿把这壶酒喝光了。不大的功夫，小猴就醉了，趁着他喝醉的时候，这人跑过来就把这小猴子抓起来了。
1: 老爷，这办法真好，多灵啊。
0: 这办法灵不是，就是抓小猴子最灵，抓老虎可不能用这个办法。老虎不喝酒，即便喝酒他也醉不了，他要是睡了你也不敢抓他呀。
1: 老爷爷，谁敢抓老虎啊？喝着你了。
0: 我说猴小子，你怎么净叫我喝你不喝呀？你这酒龄比你爷爷差远了，我跟你爷爷喝酒的时候我们就爱喝个光棍酒。
1: 哟，什么叫光棍酒啊？
0: 不吃菜，一人一口的干喝，你行吗？
1: 小猴一听，好啊，
0: 这么一喝一会儿不就醉了吗？
1: 好，老爷爷，咱来账，咱可不许含糊的啊。
0: 小猴拿起壶来呼就一口，这下子给呛的。
1: 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壶怎么换盖了？他刚要说咱爷儿俩换换壶吧，又舍不得了。
0: 怎么呢？小猴他是个馋酒，他瞅着老模范喝呀，他心里就馋，拿酒呛了这么下，把他这馋劲儿给勾起来了，他又舍不得换了。他拿着这么一想，反正这壶酒呢他喝了也不少了，这意思他也醉了，我那壶是水是酒他也喝不出来了，干脆甭换了。老爷爷，咱爷俩喝着。
1: 好小子，
0: 喝着吧。嘿嘿，要有骨头的话，一口把它喝干了，敢吗？小猴一听一咧嘴啊，啊，哎，干了。哎呀，老爷爷，要是真干了的话，您可就趴下了。
2: 嘿嘿，
0: 要是不敢喝的话呀，回去吧，下次别找我来了。小猴一听，怎么着？回去？我为这两棵树来的，啊，干就干。老爷爷，咱来喝着，不许喊我，咱干了啊！小猴一咧嘴，一扬脖，举起酒壶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不大的功夫，再看小猴这模样，眼珠子也红了，头也晕了，舌头也短了，摇头晃脑，看着树也倒了，山也转了，就这下了。哎，哎，老爷爷，你老可喝醉了。我小猴一点全没醉，是吧？这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儿。您看我这胳膊腿全在身上了啊。我小猴有本事，我给您练套猴拳，您看看怎么着？你还会练拳吗？哎，您看，您不信不是？这个真人不说假话是吧？今儿我上山来，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我盖房啊，缺两根房梁。我到山上来要想砍两棵树
2: 啊。我说过不是，李家愚人必有所求，还是为这个来的。
0: 哎，您这个老爷爷，您别着急，对不对？我知道你老人家铁面无私，咱可不是外人，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跟亲姐们一样。跟亲兄弟一样，是吧？我爷爷的孙子就是你老的孙子，您的孙猴小子，不是那个小猴孙子，是吧？要想娶媳妇盖房，缺两根房梁，这个房梁娶媳妇，您看着不乐？有房梁娶媳妇的吗？我说您喝醉了，我说是。你说这个媳妇娶房梁，就砍两棵，我多的不要。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这事我得受批评。没什么，您放心吧，我回去还能敲锣打鼓的满街嚷嚷去吗？这两根房梁是看山虎老爷爷叫我砍的，我能够吗？放心吧，您老没事儿，您就闭上一个眼呢，合上一个眼，就算了。我这俩眼全闭上了。您看这怎么说的是吧？您俩眼全闭上了，等您死了之后，我建议公社在这山上给您选一个46的好棺材，好好的发送发送你老这个老模范。我说猴小子，你这什么话啊？我还没活够呢。这人呐，早晚免不了有那天儿，是吧？等你老要是死了，哎，我说你这么胡说八道啊啊！怎么总盼着我死啊？您看我这嘴扯哪儿去了？我打他两下子给你老出出气。你这小子是喝醉了。说实在的，你老在山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辛苦苦的，真够呛。像您这么大岁数了啊，这我要像你老这个岁数啊，呵呵，我早进托儿所养老去了。这托儿所怎么养老？养老院。对，我把您送养老院，享享福去。我说你怎么总想在山里把我轰出家？我还没待够呢。对，是这山上空气也新鲜，你老吃的也不错，越活越年轻。可说实在的，您在山上辛辛苦苦的植树造林，为的谁？不是为了咱们公社吗？不是为了子

0: 孙后代的幸福吗？你猴孙子我盖房缺两根房梁，您叫我砍两棵树，我把房子盖好了，娶了媳妇儿，养了儿子，我把他抱了来，亲亲热热的叫您一声老太爷爷呀，您个多高兴啊，我全家的幸福都是你老给的。有你的猴小子，冲你这张巧嘴这么能说，冲着我那没见眼的重孙子，看在你当年的老爷的那个面子上，这两棵树啊，您叫我砍去了不行。白说喽，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得写检讨书啊。写检讨书，县城，写检讨书，写保证书，写情书，我写的熟着的，手到书成。什么叫情书啊？就是搞对象给女方写信，那叫情书，是吧？要像您这岁数，该搞个对象了。我给您介绍一个，您喜欢是年长的、年少的、爱说的、爱笑的，这全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全用不着。您用不着，我可用得着了。您不叫我砍这两棵树，我的心病去不了，小屋盖不成，房子盖不好，媳妇娶不成，老婆娶不了，儿子养不成，爸爸叫不了，这一连串的问题我怎么解决呀，我的看山虎老爷爷呀。怎么了这是？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闹得我心里也没有主意了。这是去砍两棵去吧。您答应我了。我谢谢你老人家。小猴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进树林。老模范这么一看，好小子，把斧子全带来了。猴小子先回来。又完了又完了，您怎么又不叫我去了？叫你去砍可是砍，知道尺寸吗？砍错了不浪费了吗？告诉你尺寸，长要两丈，小头一寸五，根部一尺五，去砍去吧。啊哈！小猴到树林子里借着酒劲儿，当当当，一会儿两棵树砍完了，累这身汗。老爷爷，我砍完了，歇一会儿我就砍走。尺寸对吗？做房梁有富裕，我谢谢你老人家。甭谢了，刚才公社来个条子，要两根电线杆子，这尺寸正合适，送去吧，要我白砍了我。
1: 共同收听过了郭荣启先生的单口相声《看山虎》，本期欢乐群英会是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五十分钟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快看快看，画的呀跟真的一样
1: 哟。这爷爷画的可真像呀，
0: 这是俺们家的葡萄园吧？
2: 对，
3: 这是俺们的广福蔬菜大棚。
2: 对，
4: 来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
3: 这不是俺们的成大画家吗？
2: 哎呀，老赵，
3: 哎呀，日子长没见你了。
2: 可不是嘛，
3: 你画的美得很哦。前些年你在俺们南部山区画俺们的窑洞都上了电视了。
5: 可不嘛，我还画过你们田间劳动的二流抬杠，画你们苦荞麦和玉米地，你们村边的那条干涸的小河我不也画过吗？
0: 对对对，那时候咱们老家可真穷啊。
3: 你再看看俺们现在的新农村，那真是白墙红瓦，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呀。
0: 可不是嘛，山乡巨变，天翻地覆啊。
5: 这都是党的富民政策好啊。

0: 哎，大花子，能不能让乡亲们走进你的画里头去？
1: 可以呀、啊。
0: 哎呀，来来来，大家站好站好，让大画家给我们画上一幅。
2: 好好好，来来来，
0: 得给这个画起个名字呀。
3: 就叫《美丽乡村幸福图》。
4: 啊，对。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